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刻舟求剑。战国时，有个楚国人坐着一艘小船渡江，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小船摇摇晃晃，楚国人转身的时候，一不小心随身带着的宝剑掉到江中的急流里去了。楚国人着急地说道：
1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剑呀。
11: 紧接着楚国人一拍脑门，激动地说：
16: 有办法了，我在剑掉下去的船边画上一个记号不就行了吗？我真是太聪明了。
11: 楚国人一边说，一边拿出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个记号。同船的人觉得楚国人的做法很奇怪，就问道：
17: 你的剑掉到水里了，你不赶快下去找，在船上做记号有什么用啊？
11: 楚国人得意地说：
16: 着什么急呀，你也看到了，我做了记号了呀。
11: 同船的人催促他说：
17: 你再不下去找，这船越走越远，你的剑可就真的找不回来了。
11: 楚国人指着那个记号不耐烦地说：
16: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刚才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等一会儿船靠了岸，我就顺着这个记号下去找，就能找到我的剑了。
11: 同船的人听了，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直到船靠了岸，楚国人才不慌不忙地顺着他刻记号的地方下去找剑。同船的人看到后忍不

0: 柱说道，
1: 你在船上做的记号指的是舰当时落水时的位置，事实上掉进江里的舰是不会随着船行走的，而你做的记号在船上，船是不停地往前走的，你用这样的办法来找舰怎么能找得到呢？
0: 果然楚国人在岸边船下的水中找了半天，费了好大的功夫，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舰，引起围观的人一阵哄笑。楚国人办事太刻板，结果闹出了笑话。成语刻舟求剑就是这个故事来的。后来人们常用刻舟求剑这个成语比喻固执成见，不知道变通。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完美的野餐的故事。今天仙女王国里阳光灿烂，小仙女们聚在一起准备出去游玩。金凤仙子向其他小仙女提议说，
7: 我们去彩虹草原上晒太阳吧。
6: 这时仙女王后出现了，她说，
8: 先别着急去玩，我要给你们安排一些工作。
6: 小仙女们一听感到非常沮丧，工作多么枯燥啊。仙女王后笑着说，
8: 金凤花仙子，你去采十个蘑菇。
7: 我更愿意找一些美味的食物来野餐。
6: 金凤仙子嘟囔着往森林里飞去了。仙女王后喊道，
8: 郁金香仙子，你带上篮子去摘草莓吧。
9: 我更愿意穿上我的新裙子去晒太阳。
6: 郁金香仙子一边想一边拍打着翅膀飞走了。仙女王后继续安排工作，
8: 花仙子，你去柠檬溪边装几瓶柠檬水。
10: 我更愿意直接在柠檬溪喝个痛快。
6: 花仙子嘀咕着飞走了。
8: 花瓣仙子，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
6: 仙女王后说，
8: 你去仙子市场买一些美味的糖果回来吧。
11: 我更愿意品尝这些糖果。
6: 花瓣仙子一边想一边向仙子市场飞去。不久小仙女们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了鲜美的蘑菇，一筐新鲜的草莓，几瓶柠檬水和一袋美味的糖果。小仙女们盯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多么希望自己能品尝一下呀。这时仙女王后又出现了，她还带来了一些糕点。仙女王后说道，
8: 谢谢你们小仙女，我知道工作很枯燥，所以我会特别款待你们的。
6: 仙女王后笑着说，
8: 现在我们来野餐吧，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奖赏。
6: 小仙女们顿时欢快起来，开心地享用起这顿美味的野餐。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3: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3: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3: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6: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

0: 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1: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0: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坐校车去郊游。一年春天，森林小学的小动物们准备坐校车去郊游了。小朋友们一大早就来到学校等校车。小老虎和小狗是同桌，他们今天可兴奋了。小狗说，
5: 一会儿车来了，我要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这样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了。
4: 小老虎点了点头说，
6: 没错，我也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4: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大家都想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过了一会儿，灰熊司机把校车开了过来，车门刚打开，刺猬老师就对大家说，
7: 好了，现在大家来排队上车，不要拥挤，一个一个来。
4: 小动物们都想早点上车找靠窗户的位置，并没有在意刺猬老师的话。他们朝车门跑了过去，都想第一个上车。小动物们挤在一起，谁也不让谁。排在后面的小老虎一直挤不上车，他干脆放弃了，不往前挤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起哄地大声喊着，
6: 我们大家来比赛吧，看谁能第一个上车。
4: 听到小老虎的话，大家更加兴奋了，在车门口你推我，我推你，但是谁也没能挤上车。刺猬老师急坏了，他对大家说，
7: 同学们不要挤了，这样容易发生危险。
4: 这时淘气的小狗爬上了车门，跳进车里，飞快地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然后他得意地说，
5: 哈哈，我是第一个上车的。
2: 哎呀！
4: 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原来小松鼠被人推倒了，坐在地上大哭。刺猬老师赶紧过去把小松鼠扶起来，然后他生气地大喊，
7: 大家停下来，安静一下，你们这样一起挤着上车太危险了，大家都来这边排队，排好队才能上车。
4: 看到老师生气了，小动物们这才安静下来。大家红着脸慢慢地走到车子旁边的空地上，排成了整齐的一队，然后一个一个地上了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平时乘坐公交车或者校车的时候，一定要排好队，一个一个的上车。如果大家都抢着先上车，挤在一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0: an, Michael.
1: Yeah.
2: Happy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8: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11: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1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12: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10: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

0: 扫帚飞上天，可它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它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1: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0: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2: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2: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3: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3: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4: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2: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1: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5: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

0: 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1: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2: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0: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1: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2: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0: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1: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3: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0: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1: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0: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1: 这是什么呀？
0: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2: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0: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4: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镜复镜，茅池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3: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2: 狐狸说，
4: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指给你看。
2: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
4: 不是，他以前是。
2: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说，
4: 不是，他将来是。
2: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
4: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2: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5: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2: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4: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2: 狼回答说，
3: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儿砸。

0: 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的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1: 狐狸说：
2: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6: 哎，原来是这样。
7: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6: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7: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5: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6: 我记得这件事。
7: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他很想念他的弟弟。
6: 一定是的。
7: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6: 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5: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7: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6: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5: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7: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6: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7: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6: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7: 什么事儿啊？
6: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7: 必须邀请他们吗？
6: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7: 好吧，我答应。
5: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7: 爸爸，
8: 怎么了，欧宝？
7: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8: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7: 爸爸，你也要来？
8: 好吧。
5: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他拍着手说：
9: 有聚会呀，太好了。
7: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9: 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7: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9: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5: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7: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5: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10: 我想参加，谢谢你。
5: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11: 我们一定会去的。
5: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7: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12: 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7: 会呀。
12: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

0: 主题就是狗狗聚会。我考虑一下。
1: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2: 不用了，谢谢。”
0: 为什么？
2: 我不喜欢聚会。
0: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2: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0: 是的。
2: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0: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2: 也许吧。
1: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0: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1: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0: 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木棒和小偷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非常关心他的子民，所以很受人爱戴。有一次，国王出城巡视民情，他发现郊外的木桥经过风吹雨淋已经断了，进城的老百姓们只能趟着水过去，很不方便。于是他立即决定给官员们拨款，在河上重新修一座小桥。过了几天，负责看管金库的一名大臣上报国王：
5: 陛下，修桥的钱款今天被盗了。
4: 国王立即召来警察，说道：
6: 修桥的钱款被盗，此案一定要破。现在召集住在金库附近的所有人到后花园，我要训话。
4: 警察立即去召集人了，国王又召来随从，命令他们弄几百根木棒搬到后花园里去，每根木棒必须一样长。所有的人都在后花园集合好了，木棒也都准备好了。国王前往后花园，对人们宣布：
6: 城市郊外河上的小桥断了，我已经拨款准备修桥，但钱款今天被人偷走了，盗贼很有可能就在你们中间，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4: 所有人都回答：
7: 愿意为陛下效劳。
6: 很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一根木棒回家，明天上午再把木棒送回来。这里所有的木棒长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小偷拿到的那一根明天早上就会变长，所以谁是盗贼，明天

0: 可以见分晓。
1: 人们按国王的吩咐，各自拿了一根木棒回家了。偷钱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裁缝，他把木棒拿回家之后，心里有点不安。他想，
2: 怎么办呢？这木棒明天肯定会变长，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小偷了。
1: 他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找出了一个锯子，一边锯木棒，一边自言自语。
2: 既然木棒明天会变长，我就今天干脆把它锯掉一段，就算明天它长长了，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1: 第二天，人们都拿着木棒来到后花园集合了。裁缝当然也来了，他对自己昨天晚上的做法感到得意极了，心想，
2: 哼，我看你这个国王到底如何破案。
1: 国王下令把所有的木棒交给警察，人们挨个的照办了。轮到矮小的裁缝交回木棒时，警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大声报告，
3: 陛下，小偷就在这里。
1: 裁缝着急地争辩道，
2: 我的木棒一点儿也不长呀，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
1: 这时候国王上前来看了看木棒，说道，
0: 你的木棒确实不长，反而短了，因为你锯掉了一段。
1: 国王的话使裁缝再也不敢争辩了。国王随后转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说道，
0: 我昨天说木棒到小偷的手里会变长，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但小偷做贼心虚，竟然相信了，把发给他的木棒锯掉了一段，这样一来反倒使我们抓住了他。
1: 人们听国王这么一说，都哈哈大笑起来。直到这时，小偷才发现自己上了当。随后小偷被送进了大牢，他偷走的钱财也从家中被搜了出来。有了钱款，没过几天，河上的桥就修好了。从此每当人们上桥过河的时候，就会想起国王的恩典和智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狗熊先生举重，也许是吃的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怪，狗熊先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他快胖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
9: 怎么样？
8: 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最后啪的一声爆掉，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了。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爬起床，他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落叶满地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锻炼什么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一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怕。

0: 也不瘦。
1: 大蘑菇身体这样好，狗熊先生心里想着，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们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
0: 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
2: 放下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
0: 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在地上。从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
2: 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呢？
1: 哦，对不起，狗熊先生说，我不知道你们住在这儿，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0: 松鼠哥哥说，
2: 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这是你最好的锻炼。
3: 是啊，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森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棒极了。
0: 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他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森林间的那条细长的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秦乌贼记》。在一次捕食中，鲨鱼大王抢到了一粒珍珠，这粒珍珠晶莹剔透，很漂亮。鲨鱼大王把它锁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盒子。这天夜里，鲨鱼大王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怀里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7: 我的盒子不见了！
6: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8: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6: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7: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6: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7: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6: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7: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海豚说，
9: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6: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 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6: 海豚笑着说，
9: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我发出的超声波直接就能找到你了。
6: 乌贼知道这次遇到天敌了，一下子瘫了下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0: 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借助金冠的魔力，依靠飞猴的力量回到了翡翠城。那么接下来他们能见到奥芝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六集，大骗子奥芝。四个旅行者又来到了翡翠城，卫兵像以前那样给他们戴上眼镜后，就将他们带进了王宫，并向奥芝禀报了他们杀死西方恶女巫的消息。多罗西和朋友们都兴奋地期待着，认为伟大的奥芝会立刻接见他们。于是稻草人对士兵说，如果不让他们立刻见到奥芝，他们将召唤来飞猴，提醒奥芝兑现自己的诺言。奥芝大巫师听到口信害怕了，派人传话给他们一行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在王宫里接见他们。奥芝曾经与飞猴们打过一次交道，他害怕再见那些可怕的飞猴。第二天早晨，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准时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将他们引进了王宫。当然，每个人都期待着再看一看奥芝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王宫却空无一人，这让大家感到很恐怖。不久，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3: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们为什么要来见我？
2: 他们仔细瞧着王宫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看见任何人。
3: 我无处不在，但普通人是看不见我的。现在我要回宝座上了，这样你们就能和我交谈了。
2: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在宝座前站成一排。这时多罗西说道，
4: 奥芝，我们这次来见你是要请求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2: 奥芝问道，
3: 什么诺言？
2: 多罗西回答道，
4: 你许诺过我，当那西方恶女巫被除掉后，就送我回堪萨斯去。
2: 稻草人说，
5: 你许诺过给我脑子。
2: 铁皮人说，
6: 你许诺过给我一颗心。
2: 胆小的狮子说，
7: 你许诺过给我胆量。
3: 那个女巫真的被杀掉了吗？
2: 多罗西感觉奥芝的声音有点颤抖，他回答说，
4: 千真万确，我用一桶水融化了她。
3: 哎呦，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们明天再到我这来吧，我要花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2: 这句话把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激怒了，大家都不想再等下去。胆小的狮子一声怒吼，吓得小狗托托撞倒了屏风，一下子他们全都惊呆了，因为屏风后面站着一个秃头、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丑老头。他也像他们一样满脸吃惊。铁皮人高高举起斧子，朝着这个矮小的老人冲过去。
3: 我就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啊，请你们相信我，请不要杀我，我将做你们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
2: 大家都用吃惊而沮丧的表情呆呆地望着奥芝。这个阴森恐怖、高高在上的奥芝，真的会是眼前这个矮小的老头？

0: 头吗？他们不敢相信。多罗西开口说道：
1: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颗大头呢。
0: 稻草人说：
2: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位可爱的贵妇人呢。
0: 铁皮人说：
3: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头可怕的怪兽呢。
0: 胆小的狮子嚷道：
4: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团火球呢。
0: 这时，这个矮小的老头怯怯地说：
5: 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全错了。大头、贵妇人、怪兽、火球，那全都是我用魔术伪装出来的。
1: 伪装出来的？
0: 多罗西惊呼：
1: 这么说，你不是一位真正的大巫师？
0: 老头轻轻地说道：
5: 嘘，亲爱的，说话轻点声，要不然别人会偷听到的，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我就完了。亲爱的，很抱歉我之前骗了你，但我确实不是大巫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0: 稻草人生气地说：
2: 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还是一个大骗子。
0: 老头搓着手，好像听到这话还挺高兴的。
5: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是一个大骗子。不过，除了我本人和你们四个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0: 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奥芝，可是想不到的是，伟大的奥芝竟是一个大骗子。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自从跟着古宝回到古代上过私塾以后，彤彤就一直想再去一次。他天天缠着古宝，把古宝都快烦死了。这不，今天他又在求古宝了。
8: 古宝，你就答应我吧，那个私塾我觉得特别有趣，你就再带我去一次吧。
0: 彤彤眨巴着自己那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古宝，显得无辜极了。古宝呢，被彤彤说得头都大了，他看着彤彤那双眼睛，叹了口气说：
9: 哎，彤彤，你真是烦死我了，自从上次回来你就跟我念叨个没完，我真是怕了你了，就带你再去一次吧，要不然我的耳朵都受不了了。
8: 哈哈，好，我就知道古宝对我最好了。
0: 听到古宝答应了，彤彤高兴地直拍手。于是古宝开始发出刺眼的光芒，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开心地想：
8: 太好了，又可以去见老先生了。嗯，对，还有那个威尔，上次下课他还给我糕点吃呢，上次没来得及介绍我自己，这次我一定要跟威尔做朋友。
0: 彤彤越想越高兴，恨不得立刻就能到那间门前有池塘的草屋。可是当白光散去，彤彤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立刻傻在那儿了。池塘在哪儿呢？草屋又在哪儿呢？彤彤分明是站在一个杳无人烟的深山里呀。这里的树木又高又大，笔直通天，好像要把天都给遮住一样。只有斑驳的阳光可以从树叶和树枝的缝隙中洒落地面，整个山林可以说是清幽极了。不过彤彤可没这心思欣赏这深山景色，他慌忙地问古宝：
8: 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你怎么把我带到深山里了？
0: 彤彤的质疑明显让古宝有些不高兴了。
9: 哼，我才不会带错路呢，咱们回古代这么多次，你说说看我有哪次带错过，还不相信我了？你要是不相信我， 那咱们回书房吧。
0: 看到古跑不高兴了，彤彤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也不再埋怨了，坐在旁边的大石头上静静地等着。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孩子的嬉笑声和老人的叫喊声。
10: 先生您快点啊，快跟上。
11: 威尔，你们慢一点啊，等等我。嬉戏打闹，成何体统？我可不是带你们来玩的。
0: 是老先生和威尔的声音。彤彤赶忙站起身，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远远的就看见老先生带着学生们正向他的方向过来。威尔跑在最前面，率先发现了彤彤。他指着彤彤对老先生大喊：
10: 先生你快看，是上次去私塾的那个孩子。
0: 老先生顺着威尔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也发现了彤彤。于是老先生赶紧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彤彤身边，关心地问彤彤：
11: 孩子，我们又见面了，不过你怎么会自己在这深山老林里呢？这可太危险了。
8: 我是……
12: 哎，老先生，你们怎么也会来这深山里呢？
11: 我们？我当然是带着他们来上课的呀。罢了罢了，既然遇到了，你就跟着我们一起上课吧。等结束了，我带着你一起下山。这次还好遇到了我们，下次可不要一个人跑到深山里呀。
0: 老先生关切的话语让彤彤感觉十分的安心，他点了点头，跟着老先生他们一起坐了下来。刚一坐下，彤彤就开始问道：
8: 老先生，您刚刚说您来给大家上课的，可是上课在私塾上不就好了，为什么非要来这山里呢？
11: 孩子，那是因为……
8: 老先生，我不叫孩子，我有名字的，你可以叫我彤彤，大家都可以叫我彤彤。
11: 好好，彤彤，我今天带威尔他们来山里上课，是因为我们今天学的诗跟这山里的景色有关。
0: 听到这里，急性子的威尔开口了：
10: 先生您就别卖关子了，就快点说吧，到底是什么诗啊？彤彤跟我们都很想知道呢。
11: 那好吧，来来来，大家都过来靠近点儿。今天呢，我要教的这首诗叫做《鹿柴》，是唐代诗人王维所作。他在这首诗中以景抒情，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10: 哎呀，先生你总是这样，话永远说一半，你快讲讲这首诗啊。
11: 放肆，威尔，怎么能这么说为诗呢？
10: 我这不是好学吗？
8: 对对对，老先生，威尔也是一时着急，您就别说他了。
11: 哈哈哈，彤彤别怕，威尔这孩子就是油嘴滑舌，我是吓唬他的。言归正传，大家听好了，《鹿柴》的首句“空山不见人”，就是直白又平常的说明空寂的山中没有人迹，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除了我们，这山里没有什么人烟。
10: 那第二句呢？第二句呢？
11: 第二句，但闻人语响，是跟首句结合的，在空寂的山中偶尔传来人说话的声音，营造出了一种山深林密的境界。
10: 哎呀，那也没什么特别嘛，先生这诗真没意思，您就放我们去玩吧。好不容易遇到彤彤啊， 我还想跟他多玩一会儿呢。

0: 你别着急嘛，既然老先生教这首诗，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咱们先听老先生说完再去玩也不迟啊，说不定这诗后两句就是亮点呢。
1: 老先生满意地摸了摸童童的头，微笑地说，
2: 不错不错，上次我就觉得童童是个聪颖的孩子呀，威儿学学人家。鹿柴这诗的最后两句把描写的角度从声音转到了眼睛能看到的色彩，说太阳的余晖照进了森林，给密林带来了光亮，但那些被余晖照耀的青苔，它们斑驳的痕迹却更显得密林幽暗了。
1: 听到这里，童童有点不解地问，
0: 等一下，老先生，您前面不是说借景抒情吗？可是这首诗全篇都是写景的呀，哪有抒情呢？
2: 童童啊，你记住，学诗不仅要知道诗在说什么，也要知道诗的背景。诗人王维在写这首《鹿柴》时，正是他厌倦官场的时候，他借着后两句凡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明暗交织，来讽刺官场内部的明争暗夺，表达他对辞官隐居生活的向往啊。你说这难道不是抒情吗？
0: 原来这首诗这么有趣啊，老先生，这首《鹿柴》可真是太有趣了。空山不见人，
3: 但闻人语响，
0: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哈哈，
4: 鹿柴，唐·王维。
5: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人日节。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游弋寿悲船。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帆送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可真冷呀，虽然外面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明明丝毫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突然明明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传来，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循着香味儿来到了厨房。原来呀，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9: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8: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0: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9: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
8: 哦，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0: 过生日？可是是谁过生日啊？
8: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9: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8: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0: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8: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10: 哈哈，今天呢，今天是你。

0: 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1: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0: 明明，今天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1: 明明惊讶地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2: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0: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人日节。
1: 明明一边想着爸爸讲的故事，一边和爸爸坐在餐桌前吃起了饭。他尝了一口汤羹，发现这汤羹好喝极了，而且是他第一次喝。于是明明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真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到呢。
1: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3: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2: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1: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3: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双腿，希望一家人健康长寿。另外啊，这种面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拉魂面，因为过年的时候人们走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的工作和劳动。
1: 这时爸爸插话进来说，
0: 可不只是食物具有意义哦，明明，我们今天去登山也是庆祝人日节的一种习俗，但是跟重阳节登山躲避灾祸不同，人日节登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展和突破哦。
1: 听了爸爸和妈妈的话，明明对一会儿的登山活动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2: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会顺利又开心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

0: 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1: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0: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2: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0: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3: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2: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4: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2: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4: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2: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3: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5: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2: 我的哥哥们

0: 为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1: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宝贝儿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8: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1: 忽然它拍拍脑门，
8: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1: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8: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1: 接着它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9: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1: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8: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1: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6: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1: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8: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1: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10: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1: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开染房。阿凡提在村子里开了染房，因为他手艺好，价格又便宜，乡亲们都愿意找他染布。染房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八一看得十分眼红，就想找个机会刁难阿凡提。这天，八一拿着一匹布，大摇大摆地来到阿凡提的染房，说：
7: 阿凡提，听说你染布的手艺不错，帮我染一染这匹布吧。
1: 尊敬的八一老爷，您想染什么颜色呢？
6: 阿凡提客气地问。
7: 我要染的颜色很简单，它不是红色蓝色，不是黑色白色，不是绿色黄色，不是青色粉色，也不是紫色和杂色。你能染吗？
1: 当然能，你就放心地交给我吧。
6: 阿凡提一口答应下来。
7: 哦，
6: 八一没想到阿凡提会答应，惊讶地问，
7: 那我哪一天来取呢？
1: 让我想想。
6: 阿凡提说着，一把拿过八一手里的布料，放进柜子里锁了起来。
1: 这样吧，您就那天来取吧。那天不是星期一、星期二，不是星期三、星期四，也不是星期五、星期六，更不是星期天。到时候染出来的颜色，包你满意。
6: 八一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有难住阿凡提，反而难住了自己，连什么时候才能取回布都不知道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吴刚伐树》。很久以前，咸宁发生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染上了瘟疫，非常痛苦。大夫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无法检

0: 轻瘟疫的影响。在当地有一座桂棒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吴刚。他的母亲也染上了瘟疫，已经卧床不起。吴刚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回来熬药给母亲治病。这一天，观音路过这里，看见了吴刚在山崖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0: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2: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0: 吴刚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1: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2: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2: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棒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棒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小菊花交朋友》。春天，在一片美丽的柑橘园里，各式各样的柑橘花都开放了，有紫色的柠檬花，白色的雪橙花，还有大大小小的焦柑花、黏菊花，它们都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气，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准备结出一个个甜蜜蜜的柑橘。只有一朵小菊花孤零零地生长在柑橘园的角落里，它觉得很孤单，它经常扬起美丽的小脑袋，呆呆地望着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来飞去的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蜻蜓，它们羡慕极了。
3: 我要是能和它们交朋友，经常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该多好啊。
5: 小菊花的话音刚落，一条小蚯蚓从小菊花脚底的泥土里钻了出来，高兴地说，
6: 我天天待在泥土里也非常寂寞，美丽的菊花小姐，我们来做朋友吧，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5: 小菊花低头一看，蚯蚓全身都是泥土，又脏又丑，于是她嫌弃地皱了皱鼻子，不屑地对小蚯蚓说，
3: 哪来的野小子，长得这么丑也想跟我交朋友？
5: 小蚯蚓一听立刻非常伤心，他委屈地对小菊花解释，
6: 我虽然模样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我的心肠不坏呀，我每天可勤快了，每天都待在土壤里钻来钻去，把土壤翻得松松的，让你们的根部顺畅的呼吸，给你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这样你们才能不断长高，开出漂亮的花朵，结出香甜的果实。
3: 够了够了，你太丑了，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5: 小蚯蚓抬起头，看到小菊花非常讨厌自己的模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钻进黑暗的泥土里了。这时候，一只色彩缤纷的玉带凤蝶从远处飞了过来，娇声娇气地对小菊花说，
7: 小菊花妹妹你好啊，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不好？
5: 小菊花立刻高兴地同意了，
3: 好呀好呀，你这么美丽，谁都愿意和你做朋友的。
5: 于是玉带凤蝶经常过来找小菊花，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小菊花觉得开心极了。没过多久，玉带凤蝶在小菊花的嫩叶上产下了几十个小卵，这些卵很快长成了绿色的幼虫，把小菊花的嫩叶全部都啃食完了。小菊花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咒骂着玉带凤蝶，
3: 你算什么朋友，带来这么多小东西来啃我的嫩叶，影响我生长，只怪我当初以貌取人，贪图你的美丽，这下害苦了自己。
5: 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玉带凤蝶生下的幼虫每天都疯狂地啃食着小菊花的枝叶，没过多久，小菊花就枯死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农民突然大喊一声：
12: 停下！
11: 他把鱼叉猛地刺入水中，猛地向上一提，捕获了一条大鱼。他高兴地说：
12: 今晚的收获不错，我已经抓了不少鱼，咱们回去吧。
11: 渔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13: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11: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12: 这里确实很美，但这并不是最值得称赞的。
11: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13: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12: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13: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11: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她，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来拜访这位夫人，他说：
14: 您好，尊敬的夫人，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
11: 夫人对他说：
15: 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它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14: 那是什么呢？
15: 这里有两座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14: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15: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

0: 而自豪。
1: 太好了，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0: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2: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1: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2: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0: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这一直都是一幅热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1: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2: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1: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2: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0: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2: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1: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2: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根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6: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7: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5: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1: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7: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1: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5: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7: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5: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1: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5: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7: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5: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7: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5: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基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

0: 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吉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她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1: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0: 加尼诺和卡塔丽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吉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丽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2: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1: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2: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1: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0: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吉尼亚和卡塔丽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吉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吉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吉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1: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0: 接着维吉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1: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0: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吉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1: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0: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吉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吉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1: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2: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1: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0: 说完，维吉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吉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吉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千万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松鼠》。一天，爸爸带着小儿子去森林里采蘑菇。他们从大路上拐进林中小路之后，没走多久

0: 很快便到达了森林。父子俩专心致志地采着蘑菇，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森林深处。这时候，儿子突然悄悄地对父亲说：
1: 爸爸，我发现了一只小松鼠。
0: 父亲抬头看了看，果然看到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在树枝上欢快地跳来跳去。小松鼠好像也发现了遍地的蘑菇，哧溜一下从树上跳了下来，也想要采摘地上的蘑菇。父亲拉着儿子躲到了大树的后面，害怕惊动了小松鼠。还没过多大一会儿，儿子突然在父亲耳边轻轻惊叫起来：
1: 爸爸，你看那有只狐狸在想吃小松鼠。
0: 草丛中冒出了一只狐狸，正朝着小松鼠扑过去，但小松鼠及时发现了危险，一个转身就跳上了最近的一棵白桦树，躲到树顶端去了。狐狸失算了，什么也没捞着。儿子高兴地想要鼓掌，但是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
2: 等等，事情还没有完呢，这是一只有经验的老狐狸，它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果然，狐狸发现小松鼠逃走之后，装出一副冷漠的姿态，向树林边缘走去，就好像从来没有对小松鼠产生过兴趣似的。但是狐狸还没有走几步，便钻进了一处灌木丛，躲起来了。儿子悄声说：
1: 原来狐狸是去打埋伏了，他心里肯定想着小松鼠迟早会下来的。
0: 过了好久，狐狸、小松鼠都没有动静。儿子伸手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对父亲说：
1: 我们把狐狸赶走，帮帮小松鼠吧。
0: 这时候，小松鼠又跳到了白桦树顶端的一根细枝条上，这是树上最长的一根枝条。小松鼠在枝条上快跑了几步，然后猛地一跳，朝着灌木丛扑了过去。儿子看到后悄声尖叫起来：
1: 这只松鼠是疯了吗？这样跳下去一定会掉到狐狸嘴里去的。
0: 可是事情大大出乎儿子的意料，小松鼠落地的瞬间，狐狸反而匆忙跳出了灌木丛，没命地逃跑了。而灌木丛就像弹簧一样，接住了小松鼠轻巧的身体，它没有受到丁点伤害。很快，小松鼠爬起来之后，立马跑得消失不见了。儿子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这个小松鼠也太乱来了吧，它怎么硬生生往狐狸身上跳？不过真是没有想到，狐狸反而给吓跑了。
0: 小朋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味的避让并不一定能使我们脱离危险，反而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最先要做到的是先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用勇气为自己助威，才能找到克制敌人的最佳方法。

0: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7: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8: 守着树墩的兔子，彼得是一只灰色的小兔子，和许多的兔子不一样的是，他喜欢冒险。他对白色的小母兔说，
9: 兔子不能总过着吃草晒太阳的日子，那样啊，等于是在浪费生命。
8: 白色的小母兔摆了摆耳朵，不能弄懂灰兔的怪念头。开玩笑，兔子最大的幸福难道不是吃草和晒太阳吗？这就更加坚定了彼得远行的决心。他经过了许多的城市和乡村，来到了森林。他已经是一只成年的流浪兔子了。在森林里，有一个光秃秃的树墩，一圈一圈的年轮显得很清晰。树墩对兔子彼得说，
10: 我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坐凳子了。
8: 流浪兔本来是不需要任何东西的，但是彼得走得太累了，需要凳子坐下来，就接受了树墩。一头小鹿喘着气奔了过来，一直到天黑，小鹿还在四周转着圈跑，急得哭了起来。
11: 我家住在森林的最南边，可是我认不清方向了，可怎么回家呀？
8: 彼得安慰小鹿说，
9: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只要看看树墩上的年轮，你看朝南一边的太阳晒得多，长得快，年轮呐就稀疏，你仔细瞧瞧，不就找到回家的方向了吗？
8: 小鹿看见树墩稀疏的一面，找到了南方，快乐地回家了。树墩简直就觉得自己是森林里的指南针了，他对兔子彼得说，
10: 我还以为自己是没有用的树墩了，可是有了你我就很快乐，你能留下。

0: 进来吗？
1: 兔子彼得决定留下来了。为了这个树墩，他改变了自己流浪一生的想法。他在树墩的旁边建造了自己的家，还种了两棵狗尾巴草。兔子彼得喜欢这样的家，他给大家讲流浪的故事。不久，在他的身边有了一只白色的母兔。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白兔甜甜的快乐。金秋十月，秋高气爽。一大早吃过饭，兔妈妈就带着小白兔甜甜上山挖萝卜。兔妈妈拿出铲子，轻轻地把萝卜旁的土挖开，然后把松动的萝卜轻轻地拔起来。聪明的小白兔甜甜很快就学会了挖萝卜，不一会儿，他就挖了很多萝卜。甜甜拿起一个还带着泥土的大萝卜，轻轻地闻了闻，说：“
9: 妈妈，萝卜真香啊！”
8: 兔妈妈也开心地说：“
10: 是啊，萝卜不但香，而且甜呢。秋天就是香甜的季节哦。”
8: 很快，萝卜装满了一口袋。甜甜就和妈妈一起抬着萝卜往家里走。小白兔甜甜边走边开心地唱着：“
11: 大萝卜味道香，营养丰富赛蜜糖，土包包的好食量，好食量。”
8: 羊伯伯拄着拐杖，慢腾腾地从路边走过，小白兔甜甜连忙打招呼：“
9: 羊伯伯，你上哪儿去呀？”
8: 羊伯伯吃力地说道：“
12: 我的腿痛了好几天了，不能走路。今天好不容易起来，出去找点吃的。”
8: 兔妈妈连忙放下口袋，倒出五个萝卜递给羊伯伯说：“
10: 羊伯伯，您不要去找了，拿回去吃吧。”
8: 羊伯伯感激地说：“
12: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8: 送完羊伯伯，小白兔甜甜和兔妈妈继续赶路。小河边，一只小鹿哭着喊着不肯跟妈妈回家，非要妈妈陪它摸鱼不可。鹿妈妈焦急地说：“
13: 哎，我们要赶路，哪有时间陪你玩啊？”
8: 可是小鹿就是不走，还跟妈妈耍赖皮。小白兔甜甜拿出两个萝卜送给小鹿，小鹿顿时破涕为笑了。鹿妈妈高兴地说：“
13: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个好孩子。”
8: 小白兔甜甜的脸蛋红扑扑的，兔妈妈欣慰地说：“
10: 甜甜真是长大了。”
8: 回到家里，小白兔甜甜把剩下的萝卜数了数，正好25个。兔妈妈说：“
10: 我们让邻居们也尝尝香甜的萝卜吧。”
8: 小白兔甜甜把萝卜分成了5份，欢快地跳着唱着。他把一份萝卜送给左边的邻居鸡大妈，一份送给右边的邻居鸭阿姨，一份送给前边的邻居猪太太，一份送给后边的邻居鹅女士，一份留给自己和妈妈。甜甜尝到了分享的快乐，大家也都尝到了香甜的萝卜，尝到了秋天的味道。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

0: 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匹诺曹跳海救父。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匹诺曹发觉脖子上的那个令人丢脸的紧绷绷的项圈没有了，于是他撒腿就跑，穿过田野，一分钟也不停，一直跑到通往仙女家的那条大道上。他向远处望去，却看不到仙女的白房子。他感觉不太对，使出最后的力气拼命跑起来，终于来到了此前白房子所在的那块草地上。他发现白房子没有了，草地上只有一小块大理石碑，石碑上刻着几行字，写着这里安眠着天蓝色头发的仙女。由于他的儿子匹诺曹离开了他，他太悲伤了，最后长眠在这里。读完这几行字，匹诺曹伤心地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
7: 亲爱的仙女，都是我害了你，我的爸爸你在哪儿啊？亲爱的仙女，请你告诉我，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我太想念爸爸了。
6: 这时一只鸽子从空中飞过，他在空中对匹诺曹喊着，
8: 孩子，你认识一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
6: 匹诺曹听到鸽子的话，奇怪地抬起头对鸽子说，
7: 我就是匹诺曹啊。
6: 鸽子听了匹诺曹的话，一个俯冲飞了下来，站在地上对匹诺曹说，
8: 那你认识杰佩托吗？
7: 认识，他是我的爸爸，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8: 三天之前我在海边和他见过面。
7: 他在那里干什么？
8: 他正在建造一只船，这些日子他到处找你，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他想造一只船漂洋过海去那些遥远的国家继续找你。
7: 糟糕，如果爸爸出海，我就更难找到他了。请问从这里到海边有多远？
8: 1000多公里。
7: 我的天哪，这也太远了，能不能请您带我过去？
8: 可以，你坐在我的背上，我带你过去。
6: 匹诺曹激动地跳上鸽子的背，然后兴奋地大叫，
7: 起飞吧，让我们快点到。
6: 鸽子飞了起来，几分钟就飞得高入云霄。匹诺曹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十分好奇，就低头朝下看。可他一看，差点吓得昏了过去，这里实在是太高了。为了不摔下去，

0: 紧地抱住鸽子的脖子。它们飞了一整天。天黑了，鸽子说：
1: 我又渴又饿，咱们下去找一个鸽子窝休息一会儿再飞吧，明天天亮前就能到海边了。
0: 他们来到一个鸽子窝里，那儿只有一盆水和一篮野豌豆。匹诺曹本来很讨厌野豌豆，可现在他饿坏了，捧起野豌豆大吃特吃。鸽子也吃了野豌豆，又喝了一些水，然后鸽子带着匹诺曹继续飞行。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海边，鸽子把匹诺曹放在海边就飞走了。海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看着大海，激动地说着什么。匹诺曹问旁边的一位老奶奶：
2: 请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3: 一位可怜的父亲丢了自己的儿子，他想坐小船到海对面去找，可今天海上风浪太大，小船就要沉了。
2: 小船在哪里呢？
3: 在那边。
0: 老奶奶指着远处的一只小船。匹诺曹眯起眼睛朝那边看，突然大吃一惊，大声叫起来：
2: 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0: 小船被海浪拍打着，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匹诺曹站到一块很高的礁石顶上，不断地叫着爸爸的名字，一个劲儿地挥手。虽然杰佩托离岸很远，可他似乎也认出了匹诺曹。他使劲儿挥动帽子，然后他拿起船桨，用力地向岸边划。可是，海上风浪太大，船桨不顶用，他无法划回岸边来。忽然，一个可怕的大浪打过去，船不见了。大家等着船重新浮出海面，可是船再也没有出现。聚集在岸边的渔民们低声祈祷着，叹着气。这时，人们听见一声绝望的哀叫。他们回过头，看见一个孩子从礁石顶上跳进大海，嘴里喊着：
2: 我要去救爸爸。
0: 匹诺曹一跳进大海，就浮到了海面上，像条鱼似的游了起来。他在海里浮浮沉沉，不一会儿，岸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他了。聚集在岸边的人们很同情杰佩托和匹诺曹，可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只能为他们低声祈祷。小朋友，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能找到爸爸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

0: 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0: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2: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3: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4: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3: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

0: 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打破魔咒的猫。从前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猫猫结婚了，他们住在海边的石头房子里。猫小姐是虎纹猫，猫先生是花斑猫，他们靠捕鱼为生。猫小姐每天穿着长筒靴子，套着胶皮长手套去捕鱼，她很会捕鱼，捕来了一筐又一筐的鱼。这一天，猫小姐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她高兴地说，
6: 真开心呐，今天收获不小。
5: 第二天，猫小姐把鱼穿在线上，一排排地挂好晾晒。她背着手欣赏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
6: 瞧多整齐呀，看起来很漂亮。
5: 鱼晒干了，猫小姐就把鱼背到集市上去卖。猫小姐吆喝着，
6: 卖鱼竿了，卖鱼竿了，储藏100年都不坏的鱼竿。
5: 买鱼的人问，
7: 你卖的鱼竿真的100年都不坏吗？
5: 猫小姐真诚地说，
6: 好东西还是趁早享受吧。
5: 等鱼都卖完了，猫小姐带着钱回到家里。猫先生打开钱包说，
8: 把钱放进来吧，我会收得很好的。
5: 猫小姐把钱放进了钱包，然后猫先生把钱包藏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晚上，猫小姐和猫先生坐在院子里看星星，他们都觉得很满足，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错。一天又一天，他们的钱包变得鼓鼓的。有一天早上，猫先生对猫小姐说，
8: 我发现了一件事儿。
6: 什么事？
8: 我发现每天都是你在干活，我什么都没干呀。
6: 没事的，因为我会干这些活，你不会呀。
8: 不行，我得去给咱们家挣些钱回来，要不然我天天闲着多没趣儿啊。
6: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吧。
5: 于是猫先生带着鼓鼓的钱包出门了。他在外面遇到了一个魔术师，猫先生想跟着魔术师学做魔术。魔术师把自己变没了，把猫先生的钱包也变没了。猫先生站在原地等魔术师回来，可是怎么等也等不到。到了晚上，猫先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回到家里，难过的连话都不想说了。猫小姐安慰他说，
6: 别担心，我继续捕鱼就好了。
5: 这之后很久，猫先生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每天捕鱼、晒鱼、卖鱼，把钱都交给了猫先生。有一天，猫先生举着钱包说，
8: 瞧，钱包变得鼓鼓的，我要出门挣钱去，你在家等着我。
6: 好吧，那你别再跟魔术

0: 狮打交道了。
1: 这一次，猫先生遇见了一位做风筝的猴子，他做的风筝就像小鸟一样，没有风都能飞起来。猫先生非常开心，他决定跟着猴子学做风筝。晚上，他们住在小旅店里。猴子打呼噜打得非常响，猫先生很晚很晚才睡着。早晨醒来的时候，猴子已经不知去向，猫先生的钱包也没了，只留下一只长长的龙风筝。猫先生带着风筝回到家，沮丧的话也不想说，整天就看着风筝发呆。猫小姐揉着猫先生的膝盖，给他端来了鲜鱼汤，还有鱼排。他对猫先生说：“
0: 别难过了，这不怪你。”“
2: 事不过三，我一定会有好运的。”“
0: 那是当然的。”
1: 这一次，猫先生又沮丧了很久，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还是每天捕鱼、晒鱼、卖鱼，然后把钱都交给猫先生。一年过去了，钱包又鼓了起来，猫先生又打算出门挣钱去。猫小姐嘱咐道：“
0: 早去早回啊，记得别再跟做风筝的猴子打交道了。”
1: 猫先生走啊走啊，碰见了一位戴帽子的狗。戴帽子的狗很友好地请猫先生喝汽水，猫先生喝完汽水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戴帽子的狗拿走了猫先生的钱包。猫先生回到家，气得胡子不停地抖动。他说：“
2: 见鬼了，竟然连受了三次骗，这说出去有人会相信吗？”
1: 猫小姐马上回答说：“
0: 有啊，我就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相信别人，也有好心。”
1: 猫先生听完，搂着猫小姐的脖子哭了起来，他又惭愧又伤心，还很委屈。猫先生边哭边说：“
2: 你看，你挣钱，我呢，总是把钱撒出去，咱们家好像中了魔咒，只要钱包一鼓起来，就得瘪下去。”
1: 猫小姐拍着猫先生的手说：“
0: 我们可以打破魔咒啊！一个人总是在一件事情上倒霉，说明他不适合做这件事。”
1: 猫先生看着猫小姐，感觉猫小姐的话很有道理。猫小姐接着说：“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试着教你学习捕鱼，还可以教你晒鱼卖鱼。”“
2: 那谁来掌管钱包呢？”“
0: 瞧你傻的，当然是由我来掌管钱包啦。”
1: 真是个好主意呀，猫先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主意。从此，猫先生跟着猫小姐学会了捕鱼、晒鱼、卖鱼。而猫小姐呢，她不但会捕鱼、晒鱼、卖鱼，还很擅长管理钱包，她一次都没被骗过。后来，猫小姐生了三个猫宝宝，猫宝宝们个个都会捕鱼、晒鱼、卖鱼，还会管理钱包。但是猫宝宝们都有不同的愿望，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猫先生强烈反对，大喊着：“
2: 魔咒，魔咒又来了！”
1: 猫小姐却说：“
0: 去吧，宝贝们，为什么不试试呢？魔咒嘛，是能打破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

0: 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画风》。幼儿园的画图课上，斑马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画风。小猫、小狗、小鹿、小猪一下子愣住了。这风虽然整天吹呀吹呀，但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画呀？斑马老师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给出了一点小提示，
3: 请小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现象会与风有关呢？
2: 听了斑马老师的话，小猫第一个反应过来，
4: 老师，我会画风。
2: 说着，他在画图本上画出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从烟囱口里冒出了一股黑烟，黑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斑马老师看见了，点点头说，
3: 对，就是这样，风就被画出来了。
2: 小狗也急忙举手回答，
5: 我也会画风，我要画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2: 说完，小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面像波浪一样高高飘扬的红旗。小鹿不声不响地在纸上画了一艘张着风帆的大船，那船的后面还有许多白浪花。小鹿的画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只有小猪在东张西望，他还没有想到怎么画风呢。忽然间，他想起在田野上看到的大风车，只要有风，那风车就会呼呼地转起来。想到这儿，他在纸上画了一架大风车。斑马老师看了大家的画，高兴地说，
3: 大家把风都完美地在纸上表现了出来，现在我要出一道更难的题，请小朋友们再画一幅表现四季风的图画。
2: 小猫一听，立刻在纸上画出了一棵刚长出嫩芽的杨柳树，杨柳的枝条朝着一个方向飘去。他说，
4: 我画的是春风。
2: 小狗也不甘示弱，在纸上画出了闪电和暴雨，雨丝斜着落到地面。他说，
5: 这是夏天的风。
2: 小鹿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的叶子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在树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小鹿说，
6: 这是秋风扫落叶。
2: 小猪这次画得很快，他画的是纷飞的大雪和一个翘着胡萝卜鼻子的小雪人，不用说，这是冬天的风了。斑马老师看着小朋友们把四季的风都画了出来，高兴坏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
3: 我们班里的学生真聪明。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1: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2: 炎热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

0: 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气地说道：
1: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他吞掉。
0: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他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2: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0: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1: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哈！
0: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2: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0: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1: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0: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他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熊爷爷看仓库的故事。森林里有一所大仓库，里面存放有很多粮食，以备小动物们在遇到灾害的时候食用。老虎大王派正直负责的熊爷爷看守仓库。有一天，几只老鼠偷偷摸摸爬到仓库里，准备偷吃粮食。很快，他们的行踪就被熊爷爷发现了。老鼠们灵机一动，跟熊爷爷商量说：
6: 你要是不声张，以后都让我们到这里吃粮食，作为交换，我们每次都可以弄一罐蜂蜜给你。
5: 熊爷爷想都没想，一口拒绝了老鼠的提议，说道：
7: 你们赶紧从这里离开，以后不许再到这里来吃粮食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把你们抓起来送到动物派出所里。
5: 老鼠们还不死心，接着说：
6: 为什么不能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难道你平时表现的大度和宽容都是骗人的？
5: 熊爷爷一听更生气了，对他们严肃地说：
7: 哼，宽容也是要坚持原则的，对待你们这样的坏人坏事，我绝对不能容忍。
5: 老鼠们一听彻底泄了气，以后再也不敢来仓库偷吃粮食了。小朋友们，熊爷爷为人随和宽容，但是对坏人坏事却不妥协。 这个

事告诉了我们，宽容是有原则的。面对坏人坏事的宽容，那就成了包庇。我们也一定要学会把握宽容的尺度，在是非面前坚持原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4: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4: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

0: 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嚼。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3: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它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1: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4: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5: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2: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1: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2: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尔走过来。
1: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分还不来？
2: 母鹅给威伯尔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4: 别傻站着，威伯尔，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2: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2: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6: 往上坡跑，
4: 迂回前进。
6: 小心那条狗！
4: 小心，卢伟！
2: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儿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5: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1: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食桶走了一步。
2: 小猪，小猪，
1: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食桶走。
1: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2: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4: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5: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青蛙的故事。小青蛙生活在一个池塘里，它每天都在荷叶上捉虫子吃。有一天，小青蛙正在荷叶上捉虫子呢。
12: 哎呀，不好！
11: 小青蛙忽然看见湖面上有一只大蜻蜓，好像飞不动了。它的肚子不时地碰到水面，好像随时都要掉进水里。
12: 不好，蜻蜓要淹死了。
11: 小青蛙大叫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飞快地向蜻蜓游过去。
12: 我来救你了，蜻蜓，别害怕，快停到我的背上来，我把你背上岸。
11: 蜻蜓听到小青蛙的喊声，一下子离开水面，停在小青蛙的鼻尖上。
13: 怎么，小青蛙，你说什么？救我？
12: 你不是飞不动了吗？
11: 小蜻蜓一下子明白了，它忍不住笑出声来。
13: 小青蛙，谢谢你，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哦，我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12: 我明明看见你飞不起来了，一下一下的要掉进水里呀。
13: 哈哈，那是我在生宝宝呀。我们用尾巴一下一点水，就是把宝宝生在水里。
12: 生宝宝？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你的宝宝在水里不就淹死了吗？
13: 别担心，我们的宝宝叫水菜，小的时候就是长在水里的，慢慢长大了。

0: 层一层褪掉皮，最后才能长出翅膀，变成像我们现在蜻蜓的样子飞上天空呢。
1: 小青蛙害羞地涨红了脸。
2: 我又做傻事了。
0: 谢谢你，小青蛙，你是一个热心的小伙子。我要继续生宝宝了，生下好多好多小蜻蜓，咱们一起抓害虫，保护我们的池塘。
1: 蜻蜓说完就飞走了，小青蛙松了一口气，它这才发现池塘里有许多蜻蜓妈妈都在生宝宝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坚持到底。不好，要输了！快，琪琪，起来！

0: 是跑步接力比赛，大家准备好。
1: 琪琪，让我们加油，争取第一名。
2: 嗯，
0: 好，开始。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卡洛米，你要加油啊！
5: 大家加油！
0: 大家加油！
5: 加油！
1: 琪琪准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大家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6: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1: 拿不到第一名了，
3: 加油！加油！加油！
7: 乔虎，大家在为我们加油呢，来吧！
8: 坚持到底，快加油！

0: 底就是胜利，来吧，琪琪。
1: 嗯，坚持到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没得第一。
0: 哦，不过我们坚持到底了，不是吗？
2: 巧虎琪琪，你们坚持到最后，了不起！
3: 了不起啊！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7: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6: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8: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

0: 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1: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2: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1: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1: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1: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1: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1: 爱丽丝不由得想，
0: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1: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0: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0: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0: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0: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0: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1: 爱丽丝心想，
0: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0: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1: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 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2: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1: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1: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1: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1: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0: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0: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1: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4: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6: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4: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5: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4: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走神的毛毛。秋天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一群天鹅准备飞往南方过冬。这天早上，首领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他们要讨论一下今年的飞行路线。首领对大家说，
1: 去年的飞行路线选得不好，飞行时间太长了，有几个小伙伴累得差点没有跟上队伍，我看今年还是换一条路线吧。
0: 天鹅妍妍问首领，
2: 那您想好新的飞行路线了吗？
1: 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大山的东边飞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不过我还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0: 于是大家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只有毛毛一直东张西望，一会儿看看云彩，一会儿梳梳羽毛，并没有关注开会的内容。最后首领开始总结大家的意见，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咱们就从大山的东边飞过去，不过中间要在天鹅湖那里停下休息一会儿，在那里我们可以……
0: 首领的话还没说完，毛毛突然大喊了一句，
2: 大家快看，天上那朵云彩多好看呀！
0: 首领的思路被毛毛打断了，他对毛毛说，
1: 咱们等会儿再看云彩吧，先等我把话说完。那么咱们可以去天鹅湖旁边的树林里摘一些野果。
2: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野果了，咱们赶紧出发吧。
0: 说完，毛毛展开翅膀准备飞上天空，可是他被妍妍拉住了。他有点不高兴，对妍妍说，
2: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咱们不是要去摘野果吗？
0: 妍妍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毛毛说，
3: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听我们说话，今天咱们讨论的是去南方过冬的飞行路线，不是去摘野果，你是不是又走神了？而且刚才首领还没有说完你就打断了他，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
0: 听到妍妍的话，毛毛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挠了挠脑袋说，
2: 对不起，我再也不乱插话了。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能随意打断，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雪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路边胡萝卜给了小白兔，小白兔吃完了胡萝卜，肚子不饿了。
7: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6: 小白兔一跳一跳地走了。一只小鸟飞来，站在小雪人的肩上直打哆嗦。
8: 好冷啊，好冷啊。
6: 小雪人问，
9: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8: 我的鸟巢没有了。
9: 那把我的绒帽带走，做个鸟窝吧。
8: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6: 小鸟衔着绒帽飞走了。这下子小雪人浑身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一位老奶奶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看着小雪人说，
10: 小雪人，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的善良让你变得无比的美丽。
6: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多多帮助别人哟。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它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

0: 天王却说，
1: 你们自己坐吧。
0: 这一下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2: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0: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3: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0: 老虎说，
2: 比就比，我还怕你？
0: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4: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0: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5: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0: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6: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0: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5: 怎么样，我赢了吧。
0: 牛说，
4: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0: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5: 好。
0: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12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马第七，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11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1: 今天你们12位就作为人间的12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0: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12生肖里没有猫咪。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喵喵喵。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他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他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7: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4: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它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4: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2: 夜莺说，
7: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

0: 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0: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1: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0: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2: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0: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2: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他的爱人呢。
0: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3: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2: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0: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他想，
1: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它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0: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Kikiyomi, Kikiyomi.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

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4: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5: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4: 那可怎么办呀？
6: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3: 说完， 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6: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4: 不知道。
6: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5: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两岁了，特别活泼。
4: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6: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5: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4: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6: 你家的猫咪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4: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5: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6: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 mouse，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3: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6: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百家姓故事之徐姓篇。徐姓起源于嬴姓，元祖可以追溯到武帝时代，今天是少昊。

0: 少昊有一个重孙叫百亿，百亿娶了舜帝的女儿为妻，舜帝就赐了嬴姓给百亿。后来百亿的儿子被封到了徐地，建立了徐国。经过很多年的时间，徐国最终归入了楚国的版图。徐国的子孙就以故国国名为姓氏，改为徐。徐姓中出现了一个大画家，叫徐悲鸿。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徐悲鸿的小故事。徐悲鸿年轻时曾经去法国留学，他在法国的画室中学习画画，画室中同样还有很多外国人在此学习。有一天，一个外国人对徐悲鸿说：
1: 徐先生，我知道达阳先生很看重你，但是你别以为你进了这个画室就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画家，你们中国人就是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
0: 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说：
2: 既然你如此瞧不起我，那咱们就比一比，一年以后如果我画得比你好，你就要向我认错，如果你画得比我好，我就退出画室不再画画了。
0: 后来的这一年，徐悲鸿更加勤奋努力，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勇往直前。一年后，那个外国学生看了徐悲鸿的作品，非常震惊，他找到徐悲鸿鞠了一躬说：
1: 对不起，我收回我一年前的画，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0: 就这样，徐悲鸿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后来徐悲鸿就靠着自己努力学习的精神，成为了有名的画家。
3: 宝宝巴士，
4: 爱我你就抱抱我。
5: 爸爸妈妈，
6: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7: 如果你们爱我
8: 就多多的亲亲我，
9: 如果你们爱我
10: 就多多的画画我，
11: 如果你们爱我
12: 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啦个滴答，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种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

0: 房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1: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6: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5: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7: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5: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8: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5: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9: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5: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他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9: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5: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

0: 要边喊
1: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2: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3: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4: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5: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6: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4: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7: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8: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5: 哎，你这人，
1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好学的孔子》。孔子 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15岁开始发奋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追根求源。他还常常向不如自己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学习，这就是他提倡的不耻下问。有一次，孔子参加太庙祭祀典礼，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所见所闻，孔子样样都觉得新鲜。他就问人，从祭祀用的羊一直问到伴奏的音乐，等到祭祀完毕人们离开时，他还拉着别人的衣服请教一些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旁人看到孔子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对孔子说，
20: 你每件事情都要问，干脆以后我们叫你每事问得了。
19: 孔子听了那人的讥讽也不生气，反而微笑地回答道，
18: 我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必定会向别人虚心请教，如果明明不知道却装作知道而不向别人请教，那我永远不会懂得礼仪了。
19: 正是靠着这种每事问的精神，孔子才有了渊博的学问。孔子到了晚年仍然没有停止勤奋读书，他很喜欢读易经，曾为其中的一些篇目写序。当时的书是把文字刻在竹简上，然后用熟牛皮绳把一片一片的竹简穿起来制成的。孔子读易经很勤奋，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连接竹简用的皮绳竟然被他翻断了好几次。成语围边三绝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孔子还不满足，他感叹道，
18: 如果能再给我几年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对易经的文采和内涵了解得更加深入透彻了。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2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2: 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小气象台。在一座大森林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们，他们每天一起玩耍游戏，过得开心极了。有一只小蚂蚁也想和小动物们一起玩，可是小动物们都很嫌弃小蚂蚁。长颈鹿说，
23: 小蚂蚁，你能帮我们大家做什么呢？你看我的脖子可以让大家当滑滑梯，所以大家都和我玩。
22: 小猴爬上了树，对小蚂蚁说，
24: 嘿，小蚂蚁，我可以爬到树上帮大家摘树上的果子，你能吗？
22: 小蚂蚁看了看大象问，
25: 大象，那你能帮大家做什么呢？
22: 大象憨厚地说，
26: 我能用鼻子喷水帮大家洗澡啊。
22: 小蚂蚁说不出来话，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他见到自己的妈妈之后对妈妈说，
25: 妈妈，我是不是没什么用啊？大家都不和我一起玩。
22: 小蚂蚁的妈妈擦擦她的眼泪对她说，
14: 傻孩子，每个动物都有各自的用处，你也有自己的用处啊。
25: 妈妈，那我的本领是什么呢？
14: 我们的本领呀，就是预测天气。快下雨的时候，我们蚂蚁就会忙着往高处搬家，我们可是气象台呀。
25: 哈哈，我也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了，我现在马上去告诉大家，让他们和我一起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

0: 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2: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八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尔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3: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3: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4: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4: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0: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5: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6: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1: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6: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生病的乌鸦》。从前，在遥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祭坛。每逢遇见什么事情，村子里的村民们都来到祭坛这里举行祭祀。他们摆上牛肉、羊肉、鸡肉和水果，祈求神仙的保佑。有一只乌鸦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在祭坛附近住了下来。因为村民在祭拜之后，那些牛肉、羊肉呀就摆放在祭坛那里，所以呢，乌鸦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这只乌鸦突然生病了，而且呢，它变得很奇怪，浑身无力，吃不下去东西，就连到祭坛上去吃东西都迈不开脚步。乌鸦难受坏了，它就向小松鼠请求帮忙。
2: 松鼠，松鼠，我生病了，走不动路，你能帮我去请啄木鸟医生吗？
1: 善良的小松鼠答应了。松鼠跑到了森林里，请来了啄木鸟医生。可是啄木鸟医生给乌鸦检查了一圈，怎么也诊断不出来乌鸦到底得了什么病。
3: 乌鸦先生，对不起，我实在是诊断不出你得的什么病，要不然你找别的医生看看吧。
2: 啄木鸟医生，能再辛苦你找一下大黑熊医生吗？我听说他行医多年，应该可以看好我的病。
1: 啄木鸟呢，就把大黑熊请来了。大黑熊到了以后，先看了看乌鸦的神态，又让乌鸦试着走了两步，就有了最初的结论。然后呢，大黑熊又详细地问了问乌鸦的症状，检查了乌鸦的全身。
4: 乌鸦先生，请问你是不是经常吃肉，而且每次都吃得很多，但是很少吃蔬菜和水果？
2: 我就住在祭坛附近，那里有很多的祭品，我每天光吃肉都吃不完。
4: 这就对了，你这病就是消化不良，因为你每天光吃肉，不吃水果和青菜，又不参加体育锻炼，所以你吸收的营养不均衡。我给你开点有助于消化的药，你呀，以后可不能光吃肉了。
1: 乌鸦经过黑熊医生的治疗之后，病慢慢的就好了，而且乌鸦再也不敢光吃肉，不吃水果和蔬菜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
2: 哇，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

0: 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买椟还珠。从前楚国有一位珠宝商人，他有一颗贵重的珍珠，为了将这颗珍珠卖出个好价钱，商人费尽了心思，但是都没有成功。突然有一天，

0: 最后用名贵的香料一熏，这只盒子显得档次很高，亮丽无比。商人小心翼翼地把珍珠放在盒子正中央的位置，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商人就开始吆喝，招揽生意。
1: 大家都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罕见的珍珠，百年难得一见，先到先得啊。这位客官，您看，这珍珠多漂亮啊。
0: 路过的人很快围了上来，大家争着欣赏珍珠。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很是喜欢，终于出高价将商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国人交过钱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商人以为郑国人后悔了要退货，没想到郑国人走到跟前，打开盒子，将盒子里的珍珠取了出来，说道：
2: 先生，您将一颗珍珠遗留在盒子里了，我买的是盒子，这颗珍珠还给你吧。
0: 说完，郑国人将珍珠放到商人手里，然后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去。商人拿着被退回的珍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心想：
1: 我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我的珍珠，没想到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盒子吸引了，只看到精美的外包装，却忽视了珍珠的价值。
0: 成语买椟还珠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买来装珍珠的木匣子，却退还了珍珠，比喻没有识别价值的眼力，取舍不当。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王后的美好聚会》。仙女王后说：
10: 今天我要举办一场聚会，我希望能有好天气。
9: 天气是担心了，如果她不能让天气晴朗，仙女王后会生气的。
11: 虽然我学习过天气魔法，但是我还不能做到最好。
9: 洛洛一边想，一边跑到室外开始练习魔法。
11: 向右挥舞我的魔法棒，让太阳闪耀起来吧。
9: 随着洛洛魔法棒的舞动，乌云消散了，太阳光芒四射，天气变得非常晴朗暖和。洛洛躲在了蘑菇下面，喘着气说道：
11: 哎呀，现在越来越热了。
9: 洛洛用一片树叶给自己扇了一会儿风，又开始施展另外一个魔法。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强风从宫殿的花园里刮了过来。这阵风刮得太猛烈了，把聚会用的装饰品都吹走了。洛洛赶紧挥舞魔法棒，并念了起来。
11: 魔法棒摇啊摇，让风儿清新又凉爽。
9: 没想到风是立刻停止了，但是一阵雨开始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洛洛大声叫道：
11: 天啊，我做了什么呀？让这阵风消失，用另外的方式让天气凉爽起来吧。
9: 这时魔法一闪，仙女王后出现了。她笑着说：
10: 洛洛，谢谢你为聚会准备的完美天气，雨滴让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而雨后的彩虹就是最好的装饰物。
9: 听了仙女王后的话，洛洛松了一口气。太阳散发着温和的光芒，彩虹把天空装扮得多姿多彩。这真的是一个适合举办聚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

0: 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1: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2: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3: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1: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3: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3: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吃冰淇淋的金丝猴。爸爸妈妈去看望外婆了，金丝猴球球可高兴了，因为这下他可以打开冰箱吃个够了。球球来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哇，西瓜、橙汁、冰淇淋，全都是球球最爱吃的。
7: 真是太棒了，这些好吃的全是我一个人的了。
6: 球球高兴地叫起来。接着，球球搬出一个大西瓜，把西瓜切成了好几块，

0: 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球球边吃边说，
1: 又冰又甜，真是太好吃了。
0: 不一会儿，大西瓜就被吃光了。吃完西瓜，球球又吃了满满一桶的冰淇淋。球球拍拍肚子，别提有多满足了。球球心想，
1: 要是再喝杯橙汁儿，那就更棒了。
0: 于是他又打开了冰箱，把一瓶橙汁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球球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起了大觉。睡着睡着，球球突然感觉自己的肚子很疼，捂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这时候爸爸妈妈刚好回来了，他们看到球球难受的样子，妈妈连忙带他去了狮子医生的诊所。狮子医生问球球，
2: 今天都吃了什么？
0: 球球说，
1: 吃了冰箱里的西瓜、橙汁，还有一大桶冰淇淋。
0: 狮子医生严肃地对球球说，
2: 你吃凉的吃得太多了，肚子怎么会不疼呢？
0: 狮子医生拿出了药箱说道，
2: 给你开点药，拿回去吃，很快就会不疼了。记住，以后不能再吃这么冰凉的东西了。
0: 球球小声地说，
1: 我可不可以不吃药？药太苦了。
0: 妈妈摸了摸球球的头说，
3: 不吃药怎么能快快地好起来呢？以后不要吃那么多冰激凌了。
0: 球球点了点头。过了几天，球球到好朋友果果家玩，果果拿出冰果汁给球球喝，球球喝完了一杯，果果又递给他一杯。球球连忙摇摇头，
1: 不喝了，狮子医生说凉的东西吃太多肚子会疼的，我们还是少喝点冰的吧。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直接吃，水果、果汁等食物最好拿出来晾一会儿，等到不那么凉了再吃，因为吃太多冰凉的东西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病、肠炎等疾病。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9: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10: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9: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8: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9: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8: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1: 祝你生

0: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1: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0: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1: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2: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3: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9: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8: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9: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3: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9: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3: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9: 对呀，每年的8月7号到9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8: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

0: 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1: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0: 婷婷姐姐回答说，
2: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1: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2: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0: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3: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0: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1: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0: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2: 那就多谢你了。
4: 立秋流汗，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苏丹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有一条很忠诚的狗，这条狗的名字叫做苏丹。苏丹现在已经老了，连牙齿也掉光了。有一天，牧羊人和他的妻子站在房屋前。牧羊人说：
3: 我准备明天上午把老苏丹杀掉，因为他已经没有用了。
2: 他的妻子却说道：
4: 请把这条可怜的狗留下吧，它为我们忠心耿耿地服务了许多年，我们应该继续养它。
2: 牧羊人反驳妻子说：
3: 可我们留着它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它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小偷根本不会在乎它，它现在这个样子，明天杀了它更好。
2: 可怜的老苏丹就躺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牧羊人和他妻子的这番话他都听见了。想到明天就是他的末日，他非常害怕。傍晚，他想起了住在森林里的好朋友狼，就去了狼那里，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狼，说自己的主人准备明天要将他杀死。狼听了说道：
5: 你别慌，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的主人每天清晨都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地里干活，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干活时就会把小孩放在篱笆下的阴凉处，明天清晨你蹲在小孩附近，做出照看小孩的样子。我从森林里跑出来把小孩叼走，你必须装作拼命追赶我的样子，我也装作惊慌的样子扔下小孩逃走，然后你就可以把小孩带回去了。经过这一闹，你的主人就会留下你，继续供养你了。
2: 苏丹非常赞赏这个办法。第二天清晨，他们按计划进行。狼刚把小孩叼走，跑不多远，老苏丹跳起来，奋力向狼追去，很快就追上了狼，并帮他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救回了那个孩子。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牧羊人拍了拍苏丹的头说：
3: 苏丹，你从狼口里救回了我们的孩子，我不会再杀你了，还要好好的养活你，给你好多吃的东西。
2: 说完又转头对妻子说道：
3: 走，回家去吧，给老苏丹做一顿好吃的。
2: 从这以后，苏丹终于如愿以偿，过上了备受主人关爱的生活。不久，狼来向苏丹祝贺，同时对苏丹说：
5: 好朋友，现在你也该帮我个忙了，我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餐了，请你在我抓肥羊吃的时候把头掉过去，只当没看见。
2: 苏丹说：
6: 那不行，我得忠于我的主人。
2: 狼听了之后以为他不过是说说笑话。晚上，狼跑来准备抓只羊每餐一顿，但苏丹把狼的企图告诉了主人。主人躲在羊圈的门后面等候着狼的到来。狼来了之后，一记闷棍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背上，狼只好仓皇地逃走了。挨了这一棍，狼非常的气愤，发誓要对苏丹进行报复。第二天早晨，狼派野猪来挑战苏丹， 要苏丹到森林里去决斗。此刻，苏丹除了主人家的一只三条腿的瘸脚猫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帮手了。他只好叫上这只猫，和他一道前往。这只可怜的猫跛着脚走起路来极不方便，所以就把尾巴举起来平衡身子。狼和野猪先在路上等着苏丹。当他们发现对方时，远远看见猫竖在空中那只长长的尾巴，以为那是猫为帮

0: 就苏丹决斗而带来的一把刀。猫走起来一跛一跛的，他们以为猫每跛一次就拾起了一块石头，是准备用来向他们投掷的。看到这情况，他们俩心里害怕起来。野猪急急忙忙地藏进了灌木丛里，而狼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苏丹和猫走过来之后，四下一看，很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来。然而这时候野猪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藏好，它的耳朵还露在灌木丛外面。就在它的耳朵轻轻晃动的时候，那只猫以为是一只老鼠，跳起来扑了上去，又是撕咬又是抓挠。野猪受不了了，它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叫道：
1: 哎呀，快看树上，那上面坐的才是你们要找的敌人呢。
0: 苏丹和猫共同向树上望去，看见狼正坐在树枝上，就说他是一个胆小鬼，不准他下来。狼十分羞愧，就答应和苏丹讲和。就这样，他和老苏丹又成为了好朋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5: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6: 这些不是给你的。
4: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他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他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6: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4: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7: 好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4: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

0: 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1: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2: 哦，好。
0: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2: 我带了酸黄瓜来。
1: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0: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1: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3: 很高兴认识你。
0: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4: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4: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0: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3: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0: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4: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1: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0: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七颗钻石》。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发生过一次大旱灾，地上所有的水井、溪水、大河、大海都干枯了，连树木和花草也都枯萎了，有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都因为没有水喝死去了。

0: 生病的母亲找点水喝。小姑娘走了很远很远，可是哪儿都找不到水，她累得瘫倒在草地上睡着了。当小姑娘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水木罐里竟然装满了清澈新鲜的水。小姑娘开心极了，她看着清澈透明的水，真想喝个痛快。但是她想到了自己的妈妈，自言自语说，
1: 我不能喝这点水，妈妈生病了，这些水给妈妈还不够呢。
0: 小姑娘赶紧抱着水罐向家跑去，她跑得太匆忙了，没有注意到脚下有一条小狗，一下子绊倒在她身上，水罐也掉在了地上，小狗哀哀地尖叫起来。小姑娘赶紧爬起来去捡水罐，她害怕水罐里的水都洒了出去。小姑娘跑到水罐旁边一看，罐子端端正正地在地上放着，罐子里的水还是满满的。小姑娘长长呼了一口气，然后把水倒在手掌里一点，对小狗说，
1: 可怜的小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碰到你的，这点水你喝了吧，剩下的我还要给我的妈妈呢。
0: 小狗把手掌里的水都舔净了，变得高兴起来。当小姑娘再拿水罐时，水木罐竟然变成了饮水罐。小姑娘把水罐带回家，带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说，
2: 我就快要死了，这水还是你自己喝吧。
0: 又把水罐递给小姑娘。就在这一瞬间，饮水罐又变成了金水罐。这时小姑娘再也忍不住，她正想凑上水罐喝水时，突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过路人。过路人对小姑娘说，
3: 可爱的小姑娘，能给我点水喝吗？我已经一整天都没喝过水了。
0: 小姑娘咽了唾液，把水罐递给了这个过路人。这时水罐里突然跳出了七颗巨大的钻石，接着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又新鲜的水流，而那七颗钻石越升越高，升到了天上，变成了七颗星星。这就是大熊星座的七颗亮星，人们也叫它们北斗七星。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从前有一只黄母鸡，它呀总爱在沙地上刨虫子吃。有一天，黄母鸡刨啊刨啊，刨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它以为是什么宝贝，叫来了丈夫红公鸡一起使劲儿刨。他们刨出了一个很大的蛋。这是个什么蛋啊？黄母鸡和红公鸡把这个圆圆大大的蛋推到了自己的家里。黄母鸡开始孵蛋，它每天白天都趴在蛋上，一边孵一边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善良和气的儿子，让人好喜欢。到了晚上，黄母鸡累了，红公鸡就来孵蛋。它趴在蛋上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勇敢机智的儿子，让人好喜欢。有一天，大蛋咔嚓一声响，从蛋里钻出一条小恐龙。原来这是一只恐龙蛋。小恐龙向它的黄母鸡

0: 又善良又和气，看到谁都是笑嘻嘻的。他见了小兔叫叔叔，见了小刺猬叫哥哥，森林里的伙伴都喜欢他。小恐龙像他的红公鸡爸爸，又勇敢又机智，他吓走了狐狸，赶走了老虎，连鳄鱼也被他撵下河，不敢上岸。森林里有只大灰狼，常出来欺负小动物，他咬伤兔子，打伤狍子，就连红公鸡也差点成了他口中的美餐。小恐龙要惩罚这只大灰狼，他做了一只木笼子，藏在丛林里。那天，小恐龙见大灰狼躲在大橡树后面，他就叫黄母鸡妈妈钻进一棵大松树的树洞里去。大灰狼一看，可高兴了，也跟着钻进了树洞。谁知小恐龙早就在树洞后面开了一个小洞，黄母鸡妈妈一下子从那里钻了出来。小恐龙再把小洞用大石块堵上，大灰狼在树洞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黄母鸡，它只好钻出树洞。大灰狼钻出树洞一瞧，它糊里糊涂地进了一只笼子。小恐龙啪一下关上木门，笼子下面装着轮子。小恐龙把大灰狼推到森林外的公路上，在笼子上写着，请把大灰狼送进动物园。小恐龙把森林里的伙伴们都找来，大伙儿围着木笼子拍了一张欢送大灰狼进动物园的合影。大灰狼在笼子里气得直翻白眼儿。小恐龙说，谁以后再敢来森林里欺负人，我就要给他们看看这张照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5: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6: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4: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7: 您好，欢迎光临。
4: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8: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4: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7: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0: 鱼既惊讶又高兴。
1: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0: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

0: 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知道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7集奥芝的经历。奥芝告诉多罗西他是一个骗子，当多罗西目瞪口呆的时候，奥芝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6: 我出生在奥马哈。
5: 听到这儿，多罗西惊呼：
7: 是吗？那里离堪萨斯不是很远呀？
6: 是不远，但是离这儿就很远了。
5: 奥芝伤感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6: 长大后，我成了一个口技表演者，能够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过了一段时间，我厌烦了口技表演，改行做氢气球驾驶员，给人们表演节目。可是有一天，我乘坐氢气球飞上了天空，绳子却缠在了一起，我也下不去了。我在空中飘了一天一夜，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度。氢气球降落了，人们以为我是一个伟大的巫师，都敬畏我。我命令他们建起了这座翡翠城堡，为了让它更加名副其实，我命令所有的百姓都必须戴上绿眼镜，这样他们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绿色的。
5: 多罗西问道：
7: 难道这里的每件东西不都是绿色的吗？
6: 和其他城市一样，并不是每件东西都是绿色的。翡翠城建成已经很多年了，我的百姓们戴了多年的绿眼镜后，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座翡翠城。自从王宫建成后，我就把自己关在王宫里，他们谁也见不到我了。我最惧怕的是那些女巫。北方和南方的女巫本性善良，东方和西方的女巫却极其邪恶，我担心他们会伤害我，所以当知道多罗西的房子压死了东方恶女巫的时候，我高兴极了。我曾答应过你们，只要你们能够杀掉西方恶女巫，我就答应你们的任何请求。现在你已经融化了她，但我只能惭愧地说，我没有能力兑现对你们的承诺。
5: 多罗西生气地说：
7: 你是一个十足的坏蛋。
6: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但我也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十分蹩脚的魔术家。
5: 稻草人问道：
8: 你不能给我脑子吗？
5: 奥芝回答道：
6: 你用不着它，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你活得越久，经验就会越丰富。
5: 胆小的狮子问道：
9: 那我的胆量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6: 真正的胆量是当你害怕的时候仍然能够勇敢地面对危险，而你并不缺少这种胆量。
5: 铁皮人问道：
10: 那我的心又该怎么得到呢？
6: 这想法不对，心那东西使太多人生活的并不快乐，你没有心正是你的运气呢。
7: 那么现在该谈谈我的问题了，我怎么才能回到堪萨斯呢？
5: 奥芝这一下真的难住了，他挠着头说：

0: 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难题，你给我两三天的时间来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必须保守我的秘密。
1: 他们都承诺帮奥芝保守秘密，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知道奥芝不过是个魔术师后，失望极了。那么他们还能从奥芝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唯有
5: 唯有暗香来。彤彤，你能不能用点心呢？就这四句诗你都背了一上午了。
4: 那这也不怪我啊，我又没有见过梅花，而且这诗句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啊，明明是写的梅花，又说什么雪啊暗香什么的，这诗写的真让人搞不懂。
5: 写梅花的诗里出现雪有什么奇怪的？本来梅花就是在冬天开花的呀。
4: 姑宝，你又骗我。
5: 啊，你瞎说什么呀，我哪有骗你呀。
4: 哼，妈妈都给我说过，春天才是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你却说梅花是在冬天开的，怎么会有花在冬天这么寒冷的季节开呢？
1: 彤彤的反问让古宝又好气又好笑。不过彤彤确实没有见过梅花，这也不能怪他。古宝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对的呢？哎，有了，不如就带着彤彤去亲眼见一见梅花好了。想到这里，古宝笑嘻嘻地对着彤彤说，
5: 彤彤，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那我就带你亲眼去看看冬天盛放的梅花好了。
4: 可是现在不是冬天啊，你怎么带我去看啊？啊，我明白了，你是要带我去古代。好啊，太好了，古宝，我们快走吧。
1: 彤彤的话音刚落，便看到眼前白光一闪，古宝和彤彤来到了大雪茫茫的宋朝。古代的冬天可真冷啊，彤彤觉得自己呼出的哈气都要冻成冰了，他双腿打颤，站在皑皑白雪上，哆哆嗦嗦地埋怨古宝。
4: 古宝，你下次能不能提前说啊，至少等我穿上个棉袄啊，每次都这么突然，我这下肯定要冻生命了。
1: 古宝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彤彤，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尾巴说，
5: 对不起彤彤，是我太欠缺考虑了，外界温度的变化不会影响到我们先人的身体，所以一不小心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彤彤，前面有个名社，我们快去那里取取暖吧。
1: 彤彤没好气地白了古宝一眼，便向古宝所说的民舍走去。你还别说，这民舍挺漂亮的，稻草铺设的房顶落满了白雪，看起来就像顶了一个棉花糖做的帽子。民舍门前那不大不小的院子里，放着石头做的桌子和椅子，看起来别有一番趣味。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树木上开着一朵又一朵的美丽的白色小花，从远处看去还以为是落在树上的雪花呢。瑟瑟发抖的彤彤抱着双臂站在民舍门前，也顾不得仔细欣赏这美丽的白花了，大声地喊道，
4: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1: 四周静悄悄的，除了北风呼啸的声音之外，没有一点动静。彤彤不甘心地上前敲了敲门，又喊了一遍，
4: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 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6: 来了来了，是谁在门外叫喊呢？
1: 屋内传来了一位老人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十分柔和，这让彤彤放下了心。随着屋门的打开，一个老人站在了彤彤面前。虽然这位老人满面皱纹，白胡子白头发，但是他的眼睛很特别，更像是一双年轻人的眼睛，十分有神。
6: 孩子，这冰天雪地的，你怎么会穿着单衣单裤啊？快进来快进来，我给你烧些水喝。
1: 彤彤顺着老人的邀请走进了屋内，这屋里可真暖和呀，炭炉的火烧得旺极了，把彤彤冻得苍白的小脸照得红红的。老人从屋里拿出了一件棉衣，轻轻地搭在了彤彤的身上，接着又给彤彤倒了一杯热茶。渐渐的，彤彤感觉好多了。
6: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着这么薄的衣服出现在这里呢？
4: 我叫彤彤，至于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没法告诉你。
6: 哈哈，这孩子还挺神秘的。算了，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王安石，是一个……
4: 停停停，你是王安石，那个北宋的大诗人？
6: 是我。怎么了，孩子？你知道我？
4: 当然知道了，你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北宋的大诗人呢。可是你不是在朝廷当官吗？怎么自己住在这偏远的民舍里啊？
6: 这说来话长了，孩子，你愿意听我这样一个老人唠叨吗？
4: 愿意愿意。
6: 哎，这就要从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说起了。那时我身为丞相，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平民，富国强兵，进行全面改革。可是后来啊，我变法失败，反对我的人趁机在皇上面前诽谤我，导致我被皇上免了官职。之后我对此心灰意冷，放弃了改革，来到这里隐居了。
1: 说完，王安石平静地看着窗外的白色花朵，不再言语了。屋内静悄悄的，这让彤彤觉得尴尬极了，于是他赶紧岔开话题，向王安石问道：
4: 对了，王老先生，我来的时候看到院子的四周开了很多白色的花，那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6: 哦，白色的花？哦，那个呀，那些是梅花。
4: 梅花？原来梅花真的是在冬天开的呀。
6: 好，梅花原本就是在冬天开的呀。这梅花与兰花、竹子还有菊花一起被称作是花中的四君子。冬天盛开的梅花象征着坚强和高洁的品格。
1: 突然，王安石好像想到了什么，匆忙地跑到了院子里，直勾勾地盯着迎着风雪盛开的梅花。彤彤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也跟着跑了出去，大声喊道：
4: 王老先生，你干什么啊？外面太冷了，我们快进屋子吧。
1: 王安石却像没有听到彤彤的喊叫一样，站在冰天雪地里放声大笑起来。
6: 哈哈哈哈，我懂了，孩子，你看着梅花 洁白孤傲。

0: 对别的花都不敢生长的冬季，面对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梅花依旧是傲然挺立，毫不让步啊！哈哈哈！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1: 王安石在这纷飞的大雪中，大声地吟诵出了这首诗。
2: 王老先生，您是在说什么啊？怎么突然作起诗来了？
0: 孩子，你看到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着。虽然这梅花是白色的，但远远就能知道它不是雪。这是因为梅花会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呀。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2: 不明白。
0: 哎，这样说吧，我这首诗啊，是通过赞美梅花凌寒独开的高贵品格，来称赞那些处于艰难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操守、主张正义的人呢。
2: 那我明白了，王老先生，您是想借这首诗来表达，就算您现在变法失败，处境艰难，但是您不会放弃心中的信念，会坚持到底的。没错，王老先生，您会成功的。我以后也要向梅花学习，做一个跟梅花一样坚强的人。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3: 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帝承春，清都拂细尘，停车须傍水，奏乐要惊尘。弱柳杖行旗，浮桥拥看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7: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6: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2: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哦，
7: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6: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2: 原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跟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7: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6: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
7: 不解地对妈妈说，
2: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7: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6: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祭，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7: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说，
2: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7: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6: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行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7: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2: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

0: 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1: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0: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2: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0: 水果商对园丁说：
3: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啊，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0: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1: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0: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1: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0: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2: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0: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4: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0: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8: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7: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9: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7: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

0: 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1: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0: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2: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0: 熊博士笑着说，
1: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0: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2: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0: 兔妈妈非常惊讶，
3: 你真的见到了吗？
0: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2: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理发的故事。小镇上有一个非常喜欢占便宜的人，百姓们都很讨厌他。这天，这个人来到阿凡提的理发店，想让他帮自己理发。阿凡提决定趁这个机会好好治治他。阿凡提没有问这个爱占便宜的人有什么要求，就直接把他的头发剃光了。这人十分生气，责问道：
7: 我没说不要头发，你为什么给我剃了光头？
6: 阿凡提恭恭敬敬地说：
1: 实在太对不起了，接下来我不管做什么都一定先问问您。
6: 于是阿凡提在给这个人刮脸之前问道：
1: 尊敬的顾客，您要眉毛吗？
6: 爱占便宜的人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7: 当然要。
1: 好的，我这就把眉毛剃下来给您。
6: 阿凡提边说边把这个人的两道眉毛刮了下来，放到他的手里。爱占便宜的人气得直跺脚。

0: 了下来。爱占便宜的人气呼呼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1: 阿凡提，你到底要干什么？
0: 阿凡提故作委屈地说：
2: 尊敬的顾客，瞧您说的什么话，我可一直都在按照您的指示办事儿啊。
0: 爱占便宜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自认倒霉，捂着被剃得精光的脑袋离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智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她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11: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10: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12: 我去斗龙王。
10: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11: 斗龙王最重要的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
10: 接着他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12: 快快变大。
10: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竹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竹海锅，马上赶回了访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竹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12: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10: 龙王

0: 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于是海生端开了锅，熄灭了火。谁知龙王突然涨潮，用海浪把煮海锅给卷走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跺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杨树病了》。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两棵杨树，一棵老杨树，一棵小杨树，祖孙俩每天有说有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小杨树每天愁眉苦脸的，不想说话。这天早上，小杨树皱着眉头哼哼起来，
6: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5: 老杨树问他，
7: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6: 爷爷，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好疼啊。
7: 哦，原来是这样，别怕，爷爷找一个医生给你看看。
5: 到了晚上，刮来了一阵风，老杨树大声喊道，
7: 风老兄，你好啊，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的孙子得病了，请你帮我告诉啄木鸟医生，让他帮我孙子瞧瞧。
5: 风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第二天，啄木鸟医生飞来了，他绕着小杨树飞了一圈，对小杨树说，
8: 小家伙，是你病了吗？
6: 是的，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难受极了。
8: 别怕，让我瞧瞧虫子藏在哪儿。
5: 啄木鸟医生飞到树干上，用尖利的嘴在树干上啄了起来，嘟嘟嘟，他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很快就发现了虫子的藏身之处。他指着树干的一处对小杨树说，
8: 你瞧，虫子就藏在这里呢。
6: 啄木鸟医生，您是怎么知道的？
8: 我刚才用嘴到处啄，只有这一处的声音听起来和其他部位不同。

0: 所以虫子一定藏在这里。
1: 说完，啄木鸟医生用嘴在这里啄了一个洞，然后他用带着倒刺的舌头把虫子一个个勾了出来。这一下小杨树可舒服多了，他高兴地说，
2: 啄木鸟医生，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谢谢您。
0: 不用客气，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啄木鸟喜欢吃隐藏在树干中的害虫，被亲切地称为森林医生。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7: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6: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7: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6: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7: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8: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7: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6: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考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9: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6: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9: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6: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

0: 奔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5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1: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0: 卡尔着急地说：
2: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1: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2: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1: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2: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0: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2: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0: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2: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0: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2: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1: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0: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

0: 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2: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3: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2: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1: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4: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3: 好的，妈妈。
1: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3: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1: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5: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1: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2: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3: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2: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4: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2: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3: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2: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1: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3: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1: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3: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1: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4: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2: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4: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2: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1: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4: 怎么回事？
2: 你们尝尝看。
1: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4: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1: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3: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1: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到敌人的机场开飞机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苏制115战机正在悄悄地飞行。苏联飞行员伊万诺夫驾驶飞机，要趁着夜色的掩护偷袭德军的一个大型机场。不过，当伊万诺夫的飞机到达德军的机场外围时，德军的雷达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踪。刹那间，高射炮齐发，伊万诺夫眼看飞机就要坠毁，不得不跳了伞。在茫茫夜色中，伊万诺夫分明看到敌人在四处张开罗网抓捕自己。这里是敌军的后方，到处是德军士兵，即使跳伞成功，仍然要落入德军的陷阱。怎么办呢？伊万诺夫在空中犹豫了片刻，便果断地降落在德军的机场里。机场是德军的重点防范区域，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苏军的飞行员会自投罗网，所以只在机场外围搜寻，反而对机场内部疏于戒备。伊万诺夫安全地降落在空旷的机场上，很快便隐没在黑暗之中。德军在加紧搜索伊万诺夫，机场四周人声鼎沸，还有人在虚张声势地喊话：
5: 赶紧投降吧，我们已经看到你了。
1: 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伊万诺夫当机立断，卸掉了降落伞，大摇大摆地向机场大楼走去。他遇到了几批德军，但他身穿与德军相似的飞行服，目不斜视地直奔机场大楼，以至于德军都误认为他是执行重大任务的机场工作人员。伊万诺夫边走边想，怎样脱身？他想从机场大楼出去，太难了，安检如此严格，风险太大。这时，他又看到一辆军车停在旁边，他蹲下来，装作系鞋带，

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周围没有人注意他，但是当他走到军车跟前的时候，军车呜的一声开走了。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他冒失的去开军车，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他必须赶紧离开，不然风险会越来越大。就在他接近机场大楼的时候，他发现跑道上有一架飞机正在整装待发，里面坐满了乘客，可是驾驶舱里却没有人。伊万诺夫非常兴奋，他从容地登上了飞机，坐进了驾驶舱。飞机里的德国乘客正等得不耐烦，见飞行员来了都很兴奋。一会儿飞机起飞了，但是飞出机场之后就调转了方向，朝着苏联飞去。当飞机上的乘客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这架德军飞机和乘客已经成了苏军的俘虏。就这样，伊万诺夫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在危难之中不仅解救了自己，还获得了一批战利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书本里的蚂蚁。古老的墙角边，孤零零地开着一朵红色的小花，小花在风里轻轻地唱着歌，一只黑黑的小蚂蚁顺着花枝往上爬，静静地趴在花蕊里睡觉。有个小姑娘经过这儿，她采下了这朵花，随手把它夹进了一本旧书里，小蚂蚁当然也进了书本了，它被夹成了一只扁扁的蚂蚁。咦，书本里传来了很整齐的细碎的声音。
7: 喂，你好，你也是一个字吗？
6: 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呀？黑蚂蚁觉得很奇怪，他就问，
7: 是谁？是谁在说话？书本也会说话吗？
6: 细细碎碎的声音回答了，
7: 我们是字。
6: 黑蚂蚁啊，这才看清楚，书本里满满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字很不好意思地继续说，
7: 我们很小吧，我们小的就像蚂蚁。
6: 啊，蚂蚁？小黑蚂蚁听了很高兴，他连忙对那些字们说，
7: 我就是蚂蚁，现在我变得这么扁，倒也像一个字了。
6: 黑蚂蚁说完就笑了，他倒很乐意变成一个字啊。就这样啊，书本里有了一个会走路的字。第一天，黑蚂蚁住在第100页，第二天它就跑到第50页，第三天它又跑到第200页。所有的字看见它都感到很新奇。要知道，这可是一本很旧很旧的书，很久都没有人翻动过它了。而且这些字们也从来没想过要动动手脚，走一走，跳一跳。字们对自己说，
7: 我们真是太傻了。
6: 现在呀，他们都学着黑蚂蚁跳跳舞，串串门，这有多快乐呀。这本旧书呢，也就不再是一本安安静静的书了。有一天，小姑娘想起了那朵美丽的花，就打开书来看。哎，这本她原本看厌了的旧书，写着她从来也没有看过的新故事啊。她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新故事。第二天，小姑娘又忍不住打开书来看，她更加惊奇了，她看到的是一个和昨天不一样的新故事。这时候，小姑娘突然看到了住在书里的小蚂蚁，她觉得很奇怪。
7: 请问，你是一个字吗？
8: 是的，我原来是一只小蚂蚁，
7: 现在我住在书本里是会走路的字了。啊，会走路的字，小姑娘明白了。这本书里的字啊，每到晚上就走来走去，那书里的故事也就变来变去了。是的，第三天的早晨，小姑娘在旧书的封面上发现了一个字，她呀，走得太远，不认识回家的路了。不过，这些字没有一个想离家出走的，因为他们全住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而且每天还可以编出新的故事呢。小姑娘呢，一直和这本旧书在一起，她不会像从前那样嚷嚷着妈妈总是给她买新书了。
0: 快乐卷卷猫。

0: window cleaner.
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河狸和小黑熊。森林里的河边上住着一只小河狸，不远处有一棵大树，树洞里住着一只小黑熊。小河狸和小黑熊住得特别近，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来往，见了面连声招呼都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小河狸摘走了小黑熊先看见的果子，小黑熊怀恨在心，小河狸也记恨小黑熊，因为小黑熊有一次打了它。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黑熊开始冬眠了，它躺在树洞里呼呼地睡着了。这天夜里，刮起了大风，一棵大树被刮倒在地，粗大的树干正好堵住小黑熊的洞口，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小黑熊却不知道，仍睡得很沉。天亮了，小河狸出来找吃的，经过小黑熊的树洞前，看见堵住树洞的大树。
4: 这么大的树，小黑熊醒来了也推不开，它出不来可怎么办？
3: 小河狸想着，转身离开了。可是才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想到，
4: 不行，我得帮帮小黑熊，不然他真的会被困死在里面的。
3: 看着树洞前的树干，小河狸走到树洞前，对着树干使劲啃了起来。沙沙沙的啃树声在森林里回荡着，寒冷的冬天，小河狸却累得浑身是汗。他啃了一整天，在天黑的时候，终于把堵着树洞的树干全都啃掉了，洞口又出现在了面前。小河狸看着树洞里面，小黑熊仍在安静地睡着，他转身轻轻地离开了。春天来了，太阳暖暖地照着，小黑熊醒来了，它伸了一个大懒腰，走出了树洞。它一眼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大树和洞口的木屑，它一下全明白了。小黑熊赶忙来到小河狸的窝前，准备感谢它，可是小河狸出去了。于是小黑熊对着远处大声喊道，
5: 小河狸，小河狸，谢谢你，等你回来，我们好好做邻居，做朋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

0: 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好心的女孩。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在海里游啊游啊，想快点赶到爸爸身边，把爸爸救起来。就这样，他游了整整一夜。这一夜真是太可怕了，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打着震耳欲聋的雷声，还有一道道闪电。天亮的时候，匹诺曹终于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于是他拼了命地想游到岸上，可是没有成功。波浪翻腾追逐，他像一根稻草似的左右摇摆。最后幸亏他运气好，一个巨浪把他推到了小岛的沙滩上。他精疲力尽地说，
10: 这一回我又侥幸得救了。
9: 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露出笑脸，光芒四射，海面平静无风。匹诺曹脱下衣服，把衣服铺在地上晒干。接着他向四处望去，想在茫茫的海面上找到爸爸的小船。可是他看了又看，看到的只有天空和大海。他只好对自己说，
10: 嗨，我还是到处走一走吧，至少得知道这个岛叫什么。

0: 请问这个岛上哪里能找到东西吃呢？
1: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吃的。
0: 怎么到那儿去呢？
1: 走左边那条小道，直走就行，准错不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您每天都在海上游，有没有见过一只小船？那只小船里坐着我的爸爸。
1: 你爸爸是谁？
0: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可是我是天底下最坏的儿子。
1: 哎，昨夜下了暴风雨，那只小船很可能已经沉到大海里了。
0: 那我爸爸呢？
1: 你的爸爸可能被可怕的鲨鱼吃掉了。这几天有几条鲨鱼在这片海里搞破坏，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2: 听到海豚的话，匹诺曹吓得打起哆嗦来。他问海豚，
0: 那条鲨鱼很大吗？
1: 非常非常大，它比一座五层大楼还高，嘴巴又大又深，可以开进去整整一列火车，再加上冒烟的火车头。
0: 我的天哪，这太可怕了。
2: 说完，匹诺曹赶紧穿上衣服，转过头对海豚说，
0: 谢谢您大鱼先生，我得赶紧走了。
2: 说完，匹诺曹赶紧踏上小道，加快步子走了起来，快的就像一阵风。走了半个小时，他来到一个叫蜜蜂国的地方，大街上都是来去匆忙的人，他们不停地干活，一刻也不停歇。匹诺曹看着这些勤劳的人，他心想，
0: 我明白了，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生下来可不是为了干活。
2: 这时他饿得要命，他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吃到东西，要么找点活干，要么做个乞丐，讨块面包吃。可是爸爸曾经告诉他，乞讨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只有那些很没出息的人才去乞讨，其他的人都是靠劳动来赚钱，不劳动肯定会挨饿。这时街上来了一个人，他满头大汗，一个人费力地拉着两车煤。匹诺曹断定他是个好人，于是走了过去，不好意思地对他说，
0: 您能给我一块面包吗？我实在太饿了。
2: 拉煤的人看了看匹诺曹说，
3: 我可以给你四个面包，只要你帮我拉着两车煤回家。
0: 这可不行，我从来不拉车。
3: 看来你真的很骄傲啊，既然你不愿意干活，那就只能饿着了。
2: 说完，拉煤的人离开了。又过了半个小时，这里至少走过了20个人。匹诺曹向他们讨要面包，他们都让匹诺曹干活，匹诺曹拒绝了他们。最后，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女孩走了过来，她提着两罐水。匹诺曹对她说，
0: 您好，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我的喉咙渴得要命。
4: 喝吧，喝多少都行。
2: 匹诺曹像块海绵似的吸饱了水，然后他擦了擦嘴，低声说，
0: 现在不渴了，可是我还是很饿。
2: 好心的女孩听到了，对他说，
4: 这里有两罐水，你帮我拿一罐送到我家里，我就给你一大块面包。
2: 匹诺曹看了看罐子，犹豫起来，
4: 除了面包，我还可以给你一大盆蔬菜，还有一块糖。
2: 匹诺曹听到有糖吃，再也没法抗拒

0: 句，下定决心说，
1: 那好吧，我就帮您把这罐水送到家里去吧。
0: 水罐很重，匹诺曹用两只手拿不动，就用头来顶。到了家里，女孩让匹诺曹坐在一张铺好台布的小桌子旁边，在她面前放上面包、蔬菜和糖。匹诺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全吃完了。然后他就抬起头来，想谢谢这个好心的女孩。可是当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女孩时，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接着他大叫起来，
1: 我的天哪！
0: 匹诺曹坐在那里发呆，一动也不动，眼睛瞪得圆圆的，手里的叉子高高的举着，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2: 你为什么这样惊奇？
1: 你有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头发。是的，你也有天蓝色的头发。您就是仙女吧，我的好仙女，请您别再骗我了，我已经哭够了，我已经受够苦了。
0: 说完，匹诺曹跪倒在地，抱住这个女孩的膝盖，大哭起来。小朋友，这个女孩真的是仙女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0: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9: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1: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9: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2: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9: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0: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9: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1: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9: 小卡尔回答说，
12: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9: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 绘图者

0: 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带月亮的房子。有一天，小狐狸到小熊家做客，他们吃饭聊天，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晚上，小熊送小狐狸回家。他们走到门外，小狐狸抬头看了看天空，忽然惊喜地叫起来：
1: 哎呀，小熊，真没想到，你的房子上还带着一个圆圆的月亮呢。
0: 小熊抬起头一看，发现房顶的上空有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稳稳当当地停在空中。小熊心里特别高兴，他挠了挠后脑勺，开心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狐狸赞叹道：
1: 真棒，好极了。
2: 是啊，原来我的房子是带月亮的房子呢，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多亏你发现了，你的眼睛太好了。
0: 小熊眨了眨眼睛，开心地合不拢嘴。接着，小狐狸告别了小熊，向自己的家走去。他走得很快，半路上，小狐狸跑了起来，他想快点到家。小熊看着小狐狸远去的背影，轻轻地跟了过去。在小狐狸的家门口，小熊看见小狐狸在院子里面一蹦一跳，手舞足蹈。小熊跑过去问：
2: 小狐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小狐狸回头看到是小熊，特别开心。他指着天空说：
1: 你看，我的房顶上也有一个圆月亮呢，跟你家的一样。
0: 小熊看了看天空，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小狐狸说：
2: 是啊，一模一样。
0: 小狐狸想了想，问小熊：
1: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如果它待在你的房顶，那就不可能在我的房顶，可是刚刚它明明在你的房顶上呢。
0: 小熊一拍手大声说：
2: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话被月亮听见了，它知道你也喜欢带月亮的房子，就从我家的房顶来到了你的房顶，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小狐狸很高兴，又有一点不安，他说：
1: 那你的房顶上就空吧。
2: 不要紧，空就空吧，我回家睡觉了，再见。
0: 小熊说完就回家了。小熊回到院子里，抬头看时，发现月亮回到了他的房顶。他奇怪地说：
2: 哎呀，我怎么把月亮带回来了？小狐狸这会儿应该正往窗外看呢，这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小熊赶紧往回跑，要把月亮送回小狐狸那里去。一路上，小熊担心月亮不跟他走，还好月亮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小狐狸家的房顶上。他松了一口气，往自己家走去。没想到月亮又跟着他一起走了。他苦恼地说：
2: 不行啊，月亮，你得留在小狐狸这里，不然他会伤心的。
0: 可不管小熊怎样低声劝说，月亮就是跟着小熊。小熊无奈地说：
2: 算了，今晚我就睡在小狐狸的院子里吧。
0: 小熊躺在树下的

0: 吊床上。这下月亮也不动了。这时小狐狸正趴在窗前看月亮，他心想，
1: 哎，就是因为我喜欢带月亮的房子，月亮就来到了我的房顶。小熊的房子本来是亮亮的，现在肯定变得黑黑的，我得把月亮收回去。
0: 想到这儿，小狐狸出门去送月亮给小熊。送是送去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月亮还是跟着他一起回来。他叹了口气说，
1: 哎，月亮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今天就待在小熊家的上空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0: 小狐狸说完，就在小熊家院子里的吊床上睡下了。在月光下，小熊和小狐狸分别睡在了对方的院子里，睡得都很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

0: 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
2: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6: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它吃，供它喝，它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5: 垃圾山听见了，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7: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5: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6: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5: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2: 你不去垃圾山吗？
5: 卡车说，
8: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5: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2: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5: 电动车说，
9: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5: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她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原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

0: 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她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5: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4: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部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1: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4: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三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地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6: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1: 咦，是谁呀？
6: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1: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4: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6: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了。
4: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6: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1: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4: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6: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4: 小布丁刷完了牙，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果然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1: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4: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修路还有三个月，一年一度的动物运动会就要召开了。可是虎大王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问题就出在体育馆的道路修建上，是把路修得平整一些，还是修得陡峭一些呢？小动物们已经为此吵翻了天。虎大王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好方法，他只好去向动物界最有智慧的老乌龟求助。老乌龟想了想说，
3: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每种动物当然都希望体育馆的路适合自己了，多为别人着想，根据不同动物的行走习惯去做吧。
2: 老乌龟的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虎大王，他高兴地说，
4: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2: 虎大王连忙召集了负责施工的羚羊们，部署了后面的任务。羚羊们日夜加班，终于将体育馆的道路修好了。新的道路中有一步步的台阶，适合小动物们走，有滑行的斜坡，适合爬行动物们走，道旁还栽种了树木，适合灵长类的动物们攀援和鸟类中途休息。每一种动物的行走习惯都得到了满足，运动会开得非常圆满。后来虎大王总结说，
4: 当遇到看似无法圆满解决的困难时，只要设身处地，多为大家想一想，办法或许就会出现了。
2: 虎大王说的真对，小朋友们，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要多为别人着想，充分考虑到别人的生活习惯、生活难处，站在对方的角度处理问题，这样往往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好。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2: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1: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3: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1: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2: 白天就要来了。
1: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2: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1: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2: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1: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2: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1: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4: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1: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2: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1: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路伟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5: 致敬。
2: 致什么？
5: 致敬。
2: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 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1: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2: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2: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2: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1: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1: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1: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3: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儿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3: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3: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3: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2: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1: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6: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1: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2: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啊！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1: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猫头鹰的故事。初升的太阳照在大槐树上，小黄莺们在树上欢快地唱着歌。黄莺妈妈听见了，立刻从窝里飞出来，摇着头对小黄莺们说：
6: 孩子们，不能唱，不能唱。
7: 妈妈，不是你让我们早晨练嗓子的吗？为什么不能唱？
5: 黄莺妈妈抬起头，用嘴指了指上面，原来上面是一个喜鹊窝。
7: 妈妈，喜鹊大伯早就离开窝了，一大早我看见他从窝里飞出去的，他飞走时还跟我打招呼呢。
6: 那喜鹊伯伯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你们什么呢？
7: 喜鹊大伯也给我们说不能唱，可是为什么不能唱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练嗓子是最好的呀。
6: 喜鹊大伯说的对，你往上看，谁在睡觉？
7: 咦，猫头鹰阿姨怎么还在睡觉啊？她也太懒了，太阳都出来了，她还在睡觉。让我大声唱，把她吵醒。
6: 别别别，猫头鹰阿姨好辛苦的。猫头鹰阿姨夜晚捉田鼠，真是尽心尽职，一夜能捉十来只田鼠，这会保护多少庄稼呀？她是庄稼的保护神。
7: 啊，难怪她睡得这么香。
5: 小黄莺立刻停止了唱歌，然后在妈妈的带领下，飞到了很远很远的一棵大槐树上，去练习唱歌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我一半。
5: 小象从妈妈那儿拿来一个蛋糕卷，
6: 哇，真香，谢谢妈妈。
5: 小象正准备要吃，
4: 真香啊。
5: 小熊凑了过来，
6: 咦，小熊来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3: 听着，

0: 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1: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0: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2: 呵呵，真好玩。
0: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3: 好玩在哪里呢？
2: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3: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0: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3: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2: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0: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2: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0: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4: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0: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3: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0: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4: 唉，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0: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4: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3: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它乌龟呢？
4: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2: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2: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0: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3: 我可没说过。
4: 你就是说了。
0: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4: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3: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4: 你们有选修课吗？
3: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4: 那有洗涤课吗？
3: 没有。
4: 哦，那你们的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3: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4: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

0: 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1: 那你学什么？
0: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1: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2: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化吧。
1: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2: 对，丑化和美化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3: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1: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0: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1: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0: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2: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0: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2: 哎，确实如此。
3: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1: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0: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1个小时。
1: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2: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1: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0: 完全正确。
1: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2: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3: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5: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4: 大公鸡哀求道：
6: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4: 狐狸说：
5: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4: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7: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4: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7: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4: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5: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4: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6: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4: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7: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4: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6: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4: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7: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4: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胖乎乎同学》。森林一班这个班级里最调皮的就属小猴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同学们起绰号，比如说管长得高高的长颈鹿叫做电线杆，管个头小小的小仓鼠叫小不点儿。班里的同学们都被小猴子起过绰号，大家都不喜欢小猴子。最近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 是个子高高、身体壮壮的小黑熊。小黑熊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只要它一坐下来，椅子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小猴子看到了，立刻给小黑熊想出了一个绰号。
0: 它可真胖，以后就叫它胖乎乎吧。
9: 于是，只要看到小黑熊，小猴子都大声地喊胖乎乎。每次听到这个难听的绰号，小黑熊的心里就会非常难过。有一次，班级里举行足球比赛，因为还差一位守门员，小猴子就大声地喊道：
0: 让小黑熊去当守门员吧，你看他那胖乎乎的身子

0: 只要往球门那里一站，保证对手所有的球都进不去。
1: 同学们听了都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小黑熊则哭着跑出了教室。班长小白兔最看不惯小猴子欺负人的行为，他大声地冲小猴子嚷道：
2: 小猴子，你太过分了，不许这样欺负小黑熊。
1: 可是小猴子仍然笑嘻嘻的，一脸不在乎地对小兔子说：
0: 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哪儿说错了？
1: 这下小狐狸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地对小猴子说：
3: 我妈妈说了，胖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了，你得快点向小黑熊道歉。
1: 看到大家都在谴责自己，小猴子挠了挠头走出了教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0: 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我？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有什么错？
1: 不知不觉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突然小猴子一个不留神绊到了地上的大石头，摔在了地上，小猴子疼得哇哇大哭。这时候正好小黑熊也在小树林里散心，听到小猴子的哭声立刻跑了过来。他看到小猴子的脚踝已经肿得高高的，他蹲下身子对小猴子说：
4: 来，我背你回去，我们要赶快到学校的医务室里去。
1: 小猴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0: 不，不用，你背不动我的。
1: 小黑熊拍了拍自己结实的胸膛，自信地说：
4: 不用担心，你看我胖乎乎的，力气可大着呢。
1: 说完，小黑熊就一把抬起小猴子，把它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背上，踏着大步走开了。小猴子趴在小熊的背上，看着小黑熊脸上密密麻麻的汗珠，低声地说：
0: 对不起，小黑熊，以后我再也不叫你胖乎乎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小猴子随便给别人起绰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尊重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小鸭学游泳。春暖花开，小河哗哗地流淌，鸭妈妈带着黄小鸭来到河边学游泳。黄小鸭一开始只是趴在草地上练习游泳，它学着妈妈的样子使劲扑通两只翅膀。鸭妈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喊道，
8: 孩子，到妈妈这儿来学。
9: 妈妈，我不是游得很好吗？
8: 你到水里才会真的游起来。
7: 鸭妈妈游到岸边，伸出翅膀接住黄小鸭，黄小鸭试探着往水里走去。一个不小心，黄小鸭被岸边的泥滑倒了。黄小鸭吓得紧紧抓住妈妈的脖子大喊，
9: 救命啊，救命啊。
7: 鸭妈妈连忙把黄小鸭推上岸，可是鸭妈妈的脖子还是被黄小鸭抓伤了，脖子上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黄小鸭看着妈妈脖子上的伤痕，心里暗下决心，
9: 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7: 黄小鸭就去找青蛙大婶儿。
9: 青蛙大婶儿，您能教我游泳吗？
10: 好啊，可爱的黄小鸭。
7: 青蛙大婶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就跳进水里给黄小鸭做示范。
10: 你要像我这样，用前肢划水，后腿用力向后蹬。
7: 黄小鸭在水里认认真真地学，它吃力地把翅膀展开，努力划水，直到翅膀都抽筋了才停了下来。可是黄小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黄小鸭又去找到小狗姐姐。
9: 小狗姐姐，你能教我游泳吗？我会努力的。
11: 当然没问题。
7: 小狗姐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忽然从水下吹出一连串的泡泡，
11: 看，就这样，两条腿前后交替着。
7: 小狗姐姐仰着头在水里给黄小鸭做着示范。黄小鸭学着小狗姐姐的样子，用上翅膀在水里前后跑起来，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不能平衡身体，不是呛水就是潜不到水里。热心的小狗姐姐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好也找个借口走了。
9: 我怎么这么笨呢？
7: 黄小鸭羞得把脸埋在草的后面。这个时候，河面上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小船两侧的船桨一下一下地波动着水面，小船就向前移动。黄小鸭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脚板，
9: 咦，这不就是两个船桨吗？
7: 黄小鸭慢慢地走进水里，然后划着自己两个小船桨，它竟然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他高兴地喊道，
9: 我会游泳了，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7: 鸭妈妈见黄小鸭一整天没回家，就出来找他。走到小河边，他就看到黄小鸭正在河里开心地游泳呢。鸭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捡捡猫，
14: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

0: 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1: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0: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1: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0: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1: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0: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1: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0: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1: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0: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1: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0: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尊敬的石匠。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1: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2: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1: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2: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10: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9: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1: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2: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9: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11: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13: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9: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11: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5: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16: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0: 会啊。
1: 那我教你好了。
0: 好啊。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2: 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长生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

0: 上，出门一定要带好，要带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 Zoe 老师对大家说，
6: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动物。
8: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5: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8: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6: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8: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5: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8: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9: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8: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9: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6: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8: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 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6: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8: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5: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6: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

0: 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1: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0: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2: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Zoe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0: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延姓篇。延姓源于闽姓，是中国南方典型的姓氏之一。根据史书的记载，闽姓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国姓。楚国在楚庄王时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所以楚庄王的后代都非常推崇楚庄王。在楚庄王的孙子辈里，有一支就以庄为姓氏，以此来纪念楚庄王。这支庄姓繁衍到了东汉时期，由于与汉明帝刘庄的姓名相同，为了避讳，所有的庄姓就改成了延姓，流传到了今天。说起延姓，不由得想到了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严复从小就很勤奋，七岁进入私塾，九岁的时候在宗仪书馆跟随当时很有名气的老师黄绍君读书。那时候书馆下面就是戏园子，热闹极了，每天唱戏咿咿呀呀的声音，听戏的人们喧哗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严复从不被戏园子的热闹所吸引，仍然安心地读自己的书。有时候楼下实在是太过吵闹，严复只好用手捂着耳朵，然后专心地读自己的书。小伙伴们有时会偷偷溜下去看戏，走之前总是在严父的耳朵边小声地说道：
6: 严父，我们一起下去看戏吧，真的可好看了。
5: 严父总是一脸认真地说：
7: 说过多少次了，我真的不去，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了，我要读书呢。
5: 小伙伴们走后，严父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7: 楼下的戏园子实在是太吵了，就算用手捂住耳朵，多少还是会影响读书，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被影响呢？
5: 严父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他有了一个好主意，不由得说：
7: 有啦，每天傍晚到夜里戏园子最吵，我可以在这段时间早早地上床休息，等到了半夜戏园子停止演出时，我再爬起来学习，这样就不会被干扰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5: 后来热爱读书的严复不断地努力，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担任过上海复旦工学校长等师范学

堂校长。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严复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严复还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文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国家总理李克强称严复为放眼看世界的开拓者。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

0: 似天马，于是下令道：
1: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它的双翅，将它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2: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2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6: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7: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

0: 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两幅逼真的图画》。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两名著名画家，他们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两个人的作画水平都很高，很难分出高低。有一天他们在一块儿讨论画画技巧，由于有不同的意见就争论了起来。拉斐尔说，
15: 明明是我的方法更好，为什么您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14: 米开朗基罗摇了摇头，对拉斐尔说，
16: 我们这样争论也没有结果，不如我们每个人画一幅画，放在广场上展览，让全城的人评价一下到底谁画得好。
14: 拉斐尔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思考如何作画。过了几天，拉斐尔的画已经画好了，在他的画上有一个顶着一篮葡萄的男孩，男孩十分逼真，葡萄新鲜水灵，让人看了忍不住流口水。然而这几天来，米开朗基罗一直没有创作灵感，画了好几幅画都不满意，他发愁地抓了抓头发，抬头看了看窗外，忽然他看见了窗帘，心里就有了一个主意，马上

0: 到了约定的日子，两人把画作放在广场上，广场中央挤满了人。拉斐尔首先走上前去，把画布揭开，人声中发出了一阵惊叹声。
1: 快看快看，那串葡萄像真的一样，画的真是太好了。
0: 可能是葡萄太逼真了，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竟然飞了过来，扑到画上啄葡萄。拉斐尔得意极了，他往旁边一看，发现米开朗基罗沉默地站在旁边，就高傲地说，
2: 您还在等什么呢？快把画布取下来吧，让大家看看您的画。
0: 可是米开朗基罗仍然呆呆地站着，拉斐尔有些着急了，就快步走过去说，
2: 您这是怎么了？快把画布拿下来吧。
0: 说完他伸手去扯那块布，突然他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站住不动了，随后他说，
3: 您画得太好了，是我输了。
0: 原来啊，那幅画布就是图画，只是因为太逼真了，所以大家都没有辨认出来。观众们很快明白了过来，都拍手称赞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8: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9: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4: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0: 嗨，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心跳》。老医生方爷爷已经70多岁了，他的眼睛也花了，腿脚也不方便了，再给别人看病有点吃力，于是他决定要教机器人阿铁看病。方爷爷把阿铁找来，问他，
11: 阿铁，我准备传授你给别人看病的知识，你最想学什么本领呀？
10: 阿铁回答说，
12: 我想像您一样用听诊器听别人的心跳，就凭一个听诊器就能判断出来别人是不是得病了，真厉害呀。
10: 方爷爷哈哈大笑起来，
11: 哈哈，没问题。
10: 不久阿铁就学会了这项本领，他知道正常人的心跳是每分钟70次左右，跳得太快或者太慢都说明心脏有病了。一天，树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来方爷爷的门诊里体检，大家一个一个的依次站好，排好了队伍，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第一个检查，阿铁拿出听诊器放在小老鼠的左胸部，立刻就听到了扑通扑通的心跳。阿铁吓坏了，
12: 哎呀，小老鼠，你的心跳1分钟500次，实在是快得可怕，你肯定得了心脏病了。
10: 小老鼠一听，吓得几乎快晕了过去。接下来是年纪最大的老牛，阿铁听到老牛慢吞吞的心跳声，又慌了神。
12: 牛爷爷，您也有病了，您的心跳1分钟才跳25次。
10: 排在后面的大象急忙将长鼻子放在自己的胸膛上，仔细数了数自己的心跳声，惊叫起来，
13: 阿铁，我是不是也得心脏病了？我的心跳1分钟只有20下。
10: 这时候阿铁正在听小兔子的心跳，检查结果是每分钟200下，小兔子也得了心脏病。难道所有的动物们都得了心脏病吗？这时候小燕子也坐不住了，它从树上飞了下来，请阿铁给它做检查。没想到阿铁又惊叫起来，
12: 不得了了，你的心跳更快，你1分钟要跳600次呢。
10: 小燕子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心脏病，就说，

0: 我不相信自己得了心脏病，我每天都飞得又高又快呢。
1: 阿铁急忙对小燕子说，
2: 不不，有了心脏病要及时治疗，不然会有大危险的。
1: 这时候方爷爷忽然出现了，他摇了摇头对阿铁说，
3: 阿铁，你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的心跳都是正常的。
1: 这下轮到阿铁疑惑了，
2: 可是他们的心跳离每分钟70下差得太多了，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呢？
1: 方爷爷捋了捋胡须对阿铁说道，
3: 哎，我只教你数人类的心跳了，忘了告诉你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心跳速度的。小燕子、小老鼠和老牛他们的心跳全部都是正常的。
1: 阿铁的脸顿时红得像个红苹果了，他对方爷爷说，
2: 看来要想给别人看病，我还要向您学习更多更多的知识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6: 去去
7: 去，
6: 我
7: 也
6: 去，
7: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的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5: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6: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5: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8: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9: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10: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9: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11: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2: 这时，老鼠坦普尔曼从微博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 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它，因为它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它尖细地叫起来，
7: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11: 它是只坏蛋，我猜。
2: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7: 你将怎么处理它？

0: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1: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0: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1: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2: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0: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2: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3: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1: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1: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斑马换衣服的故事。大草原上生活着一匹小斑马西西，西西的身上穿着条纹状的衣服，它每天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打闹，生活得很幸福。可是有一天，西西的心情变得很差，也不吃草了，也不玩耍了，一整天都躲在树下生闷气。另一头小斑马乐乐看见了，就问他：
6: 西西，你怎么了？我在那边找到一堆特别新鲜的小草，跟我一起去吃吧。
5: 可是西西把头扭到了一边，没有说话，乐乐只好自己走开了。西西看了看走远的乐乐，心想：
7: 乐乐真是的，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我可是没心情。哎，我这身衣服好丑啊，我该怎么办呢？
5: 西西就这样一直纠结自己的衣服难看，每天都闷闷不乐的。后来的一天，西西遇见了一匹浑身洁白的小白马。西西看见白马那一身漂亮的白衣服，眼睛都放出光来。他兴冲冲地跑过来，对小白马说：
7: 小白马，你的衣服可真好看，我太羡慕你了，我也想要这样的一身衣服。
5: 小白马看了看西西，对西西说：
8: 你的条纹衣服也很好看呢。
5: 西西听了小白马的话，就说：
7: 既然你觉得我的衣服好看，要不然咱俩换一下衣服吧。
5: 小白马不乐意，可拗不过小斑马，一直坚持，最后就同意了。换上白衣服的小斑马西西开心极了，他四处跑，四处炫耀，可神气了。突然，一只豹子发现了身穿白衣服的小斑马，就冲着他扑了过来。小斑马慌忙一跳，撒腿就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片茂密的丛林躲藏起来。可是小斑马还是被豹子发现了，没办法，小斑马只得继续逃。这时斑马妈妈大声喊道：
9: 小斑马，快快把你的白衣服脱掉。
5: 小斑马慌忙脱掉白衣，在丛林的掩护下总算躲过了豹子的追击。豹子走远了，小斑马走出树林，他这才明白，
7: 原来条纹衣服是保护我的呀，我要赶紧把自己的衣服换回来。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

0: 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8: 你在干什么？
7: 小鼹鼠回答，
9: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8: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7: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0: 你在干什么？
7: 小鼹鼠还是回答：
9: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0: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7: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它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他想，
9: 只要
7: 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他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0: 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1: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0: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1: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0: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1: 花种子还给我。
0: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2: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1: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0: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1: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0: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1: 花种子还给我。
0: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3: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1: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0: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他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都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2: 快看呀，都巴的花开了。
0: 这时大家才发现，都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都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都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1: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0: 都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14: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

0: 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夜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1: 比仪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2: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0: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0: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

0: 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3: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7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它捶着背，一边说道：
6: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5: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它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7: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8: 从来没有。
7: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5: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8: 不，我见都没见过。
7: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8: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6: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7: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6: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7: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6: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7: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6: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7: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6: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7: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6: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5: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8: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7: 你想看看吗？
8: 特别想。
7: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5: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8: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7: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8: 没错，我在餐桌上。
5: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7: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8: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7: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6: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8: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6: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8: 鳕鱼是擦靴子的？
6: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0: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 用鞋油啊。
2: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2: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0: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3: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1: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2: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3: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2: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3: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2: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2: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2: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3: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2: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1: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喝水的小老虎。一天中午，小老虎和小狐狸在池塘边玩耍，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晒得他们满头大汗的。小老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道：
3: 太热了，真渴呀。
4: 是呀是呀，
2: 小狐狸舔了舔嘴唇说。这时小老虎指着池塘说：
3: 哎，这儿有水，我们喝一点吧。
2: 说完他就想去喝池塘里的水。突然小老虎的手被人打开了，水全洒了。小老虎生气地回头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小狮子。小狮子大声地说：
5: 这水很脏，不能喝。
2: 小老虎急忙说：
3: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清澈，怎么会脏呢？我现在好渴好渴，我就要喝。
2: 说完他又伸手去捧水，小狮子连忙拉住他说：
5: 你们去我家喝吧。
3: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
2: 很快三个小伙伴就来到了小狮子的家里。小狮子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爷爷，爷爷慢慢地走进厨房，端出了几杯五颜六色的果汁，说道：
6: 我做的果汁既解渴又好喝，快点过来喝吧。
2: 小老虎和小狐狸连忙端起了果汁，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小老虎喝完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3: 谢谢您爷爷。
2: 爷爷笑着说：
6: 哈哈，下次渴了就到爷爷这里来，爷爷给你们做果汁，不要喝池塘里的水了。
2: 小老虎好奇地问：
3: 为什么呢？
2: 小狮子说：
5: 我以前喝过，拉了好几天肚子呢，可难受了。
2: 爷爷笑着说：
6: 池塘里的水有很多很小很小的细菌，喝下去会生病的。
2: 小老虎庆幸地说：
3: 哎呀，我差点就喝进去了，真是多亏了你呀，小狮子，谢谢你。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河边小溪里的水是不可以喝的，因为这种水很不干净，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这些细菌会导致我们生病，甚至会让肠道生出寄生虫来。另外，自来水管里的水也是不能直接饮用的，一定要烧开后再喝哦。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4: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3: 皮皮好奇地问：“
5: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3: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4: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5: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4: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荷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3: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5: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6: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5: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6: 好好。”
3: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

0: 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1: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2: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3: 处暑好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饮食炎凉态，都来清客中。纸窗闲又细，完善孝无功。儿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3: 我可逮着你了。
2: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3: 我有两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2: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4: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一声。
2: 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

0: 国王对王子说，
1: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0: 说完，国王和王子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2: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0: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1: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0: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的大女儿说，
3: 我们可怎么办呀，我父亲在后面呢，他会把我们带回去的。现在我把你变成一簇荆棘，我自己变成一朵玫瑰，藏在灌木丛中吧。
0: 国王赶到了，看见一簇荆棘，上面有一只玫瑰，他伸手想摘那只玫瑰，可是荆棘上的刺扎破了他的指头，他不得不回去了。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4: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0: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3: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0: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水中间有一条鱼快活地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他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4: 我没有办法了。
0: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他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

0: 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1: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0: 狗不服气地说，
2: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0: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3: 你一顿吃多少啊？
0: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2: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3: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0: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4: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0: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3: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0: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
4: 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6: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1: 请233号取餐。
10: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石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7: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6: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8: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6: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9: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6: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9: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6: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9: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6: 那块石头

0: 我就会捉住并吃掉它们。我也不想干坏事儿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请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3: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4: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2: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5: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4: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5: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2: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4: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2: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5: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2: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4: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2: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4: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2: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基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

0: 子上。晚饭后，维基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她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1: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0: 加尼诺和卡塔利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基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利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2: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1: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2: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1: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0: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基尼亚和卡塔利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基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基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基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1: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0: 接着维基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1: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0: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基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1: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0: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基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基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1: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2: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1: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0: 说完，维基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基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基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彤彤从小就是一个贪吃的小孩子，什么面包、饼干、羊肉串，他都喜欢。可是这么贪吃的彤彤，却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每次都不把碗里的饭吃完。你瞧，今天吃饭他又剩饭了。
3: 我吃饱了，妈妈，我先回屋了。
4: 哎，先别走，彤彤，你碗里还剩那么多米饭，怎么不吃完呢？
3: 我吃不完了呀。
4: 知道自己吃不完，为什么还要盛那么多饭？彤彤，你吃的饭是农民伯伯们辛辛苦苦耕种出来的，你这样剩饭是辜负了农民伯伯们的辛勤劳作，明白吗？而且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呢，你这样浪费粮食可真是个坏孩子。
3: 可是我就是吃不完啊，而且我剩的又不多，一点点而已。
2: 彤彤生气地跑到了屋子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古堡被巨大的关门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问道，
5: 彤彤，你怎么了？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3: 真是气死我了，古堡，妈妈竟然因为我剩饭说我是坏孩子。古堡，你说妈妈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5: 原来是这样啊，这件事我不发表意见，不过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我相信到了那里你一定会明白妈妈有没有小题大做了。
2: 说话间，古堡就把彤彤带到了唐代。这一次他们落在了一片田地边上，在那层层叠叠的田垄中，有很多穿着粗布麻衣、头戴破旧斗笠的农民，正握着锄头在辛勤地劳动着。彤彤对于穿越古代这件事儿是非常期待的，每次穿越都是任凭古堡安排，可是这一次他忍不住抱怨了，
3: 古堡，这里的太阳也太大了吧，我都快热死了，而且你带我来这田边干什么？想看田地我们时代也有啊，何必再来古代呢？我们快走吧，这田地里的肥料可真臭，我都快要吐出来了。
5: 你别急呀，我带你来这里是为了让你见一个人的，他很快就到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等一会儿吧。
2: 于是彤彤一边嘟着嘴，一边找了一块有树荫的地方坐了下来。不知道等了多久，一个身穿华服、头戴官帽的老人走了过来。古堡赶紧戳了戳彤彤说道，
5: 彤彤快看，那就是我们要等的人，当朝宰相李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呢。
2: 彤彤顺着古堡说的看去，心里不禁有些惊讶，
3: 那就是当朝宰相，可是除了衣服比较华美一点，根本看不出来啊，他既没有随从又没有马车，要真的是宰相，他可以称得上最惨宰相了。
2: 不过虽然是这么想，彤彤还是向李绅凑了过去。彤彤早就想离开这个破地方了，从一来到这里，即使一直在树荫下，彤彤的衣服还是被汗水湿透了。古堡这么想让彤彤见这个李绅，如果不跟李绅搭话的话，彤彤今天怕是别想回家了。这时一直看着田间劳作的农民眉头紧锁的李绅突然长叹了一声，吟诵起了一首诗来，
6: 春种一地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2: 做完了诗，李绅便摇着头叹着气，把双手背在身后，落寞地离开了。这下彤彤可傻眼了，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彤彤求助一样的看向古堡，
3: 古堡，李绅刚刚那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5: 这首诗是李绅所作的《悯农》两首诗中的第一首，讲的是春天播种下一粒种子，到了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的粮食。现在的唐朝，天下没有一块不被耕作的田地，可仍然有种田的农夫被饿死。
3: 等一下，古宝，田地都有人耕种，可为什么还有农夫会饿死呢？
5: 你急什么？听我说完呢。这首诗其实是李绅对朝廷的批判，是讽刺朝廷压榨农民、剥削农民的。
3: 原来是这样，可是古宝啊，有件事情我开始就想问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见到李绅呢？
5: 那当然是为了让你听这首《悯农》呢。彤彤，粮食虽然不起眼，但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可以不担心三餐的温饱问题，而有的人却吃了这一顿下顿就没有着落了。而且每一颗每一粒粮食都是凝聚了农民们辛勤的劳作，用他们的血汗浇灌出来的，一粥一饭得来都不容易呀。所以彤彤，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所见所闻，再也不要无端的浪费粮食了，好吗？
2: 古宝语重心长的劝说和今天的见闻深深地敲击在了彤彤的心上，他大声地向古宝保证说，
3: 我明白了，古宝，你和妈妈说的都对，浪费粮食是不对的，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剩饭了，而且我要背熟这首《悯农》，默写出来挂在家里的饭桌旁，以后啊，我们家要好好珍惜粮食，千万不能辜负了农民伯伯的辛苦劳动。《悯农》一，唐·李绅。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1: 《悯农》一，唐·李绅。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3: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2: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4: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5: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2: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3: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5: 你是谁？
3: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5: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的朋友被灰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5: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2: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莫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6: 唉，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2: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4: 唉，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5: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4: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2: 说完 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0: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7: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2: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7: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5: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8: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5: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8: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5: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8: 是的，可是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2: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

0: 城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1: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0: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3: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4: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3: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4: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3: 这是一个秘密，
4: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3: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4: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4: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3: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4: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3: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4: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3: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4: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

0: 爸爸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
0: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1: 当然可以。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0: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1: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1: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0: 我愿意，我愿意。
1: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2: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0: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1: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0: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1: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2: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0: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2: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那一年我跟香港一样感受到了游子归家的温暖。
1: 我回来了。
2: 你可回来了，硬座座一夜累了吧？被他怎么样？跟宿舍同学。
0: 毕业时我是如此幸运，见证了国家的申奥成功。
3: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又要宣布。
2: 喂喂，爸，咱国家申奥成功了，我毕业了要好好工作。2008年我带您来北京。
0: 2008年父亲来北京看我，再也不需要坐一夜的火车。
4: 从郑州方向开往北京的。
2: 哎爸，站站，这高铁速度可真快。
4: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
5: 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6: 爸，我已经到卢森堡了，当地人对咱们很友好，我们把空中丝绸之路搭建好了，我就回去了啊。
2: 开放啊，你今年就不要回来了啊。老爸呀，是一位与共和国同岁的老党员了，你好好工作，就是给我给祖国庆生了。
7: 壮丽70年，奋进新时代，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儿女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1: 24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12: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11: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13: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12: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11: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13: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11: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14: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13: 那爸爸，你告诉

0: 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1: 嗯，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0: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1: 对呀，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0: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2: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3: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0: 真的吗？真的吗？
3: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2: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4: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

我，就嘟嘟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

0: 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1: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6: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1: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

0: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史蒂芬逊和他的蒸汽机车》。1781年，史蒂芬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矿工家庭，因为家境贫困，他没有上过学，富家子弟也经常嘲讽他，但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到矿山上跑来跑去。矿山上的各种设备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长大后，史蒂芬逊成为了一名矿工，没日没夜地在矿井里运煤，累得腰都压弯了。史蒂芬逊心想，
4: 要是能有一种自动车辆运煤，那该多好啊！如果我能学会蒸汽机技术，也许就可以制造蒸汽机车了。
3: 于是，史蒂芬逊来到了瓦特的故乡苏格兰，学习了一年的蒸汽机技术，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总结了前人制造蒸汽机驱动设备的经验，终于在1814年制造出了布鲁海尔号蒸汽机车，并铺设了试验钢轨。七月的一天，布鲁海尔号在钢轨上整装待发，准备迎接第一次试车。车厢里坐满了满腹狐疑的达官显贵，只听机车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列车慢慢地向前移动了，巨大的声音吓得那些娇贵的宾客们捂住了耳朵，而没有防震装置的车厢剧烈颠簸，把客人们颠得是七荤八素。走了不久，机车就出现了故障，走不动了。客人们抱怨道，
2: 你的车还不如马车快，声音比打雷还响，我看母鸡听了这个车的声音都吓得不会下蛋了。
5: 是啊，而且你的锅炉随时都可能爆炸，太危险了。
3: 虽然试验失败了，而且有这么多的反对声，但是史蒂芬逊并不在意，他很高兴。

0: 他心里明白，
1: 这次试验证明蒸汽机车可以拉动很多很重的货物，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行改进，让蒸汽机车实用化。
0: 1825年，崭新的旅行一号蒸汽机车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史蒂芬逊抚摸着凝聚自己心血的机车，信心满满。他发动了机车，巨大的车体喷吐着蒸汽，轰轰作响。列车拉着四节满载着工人和货物的机车飞跑起来，很快就把围观者乘骑的快马甩在了身后。列车安全抵达终点后，惊喜的人们欢呼着涌了上来，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蒂芬逊制造的蒸汽机车让人类前进的车轮转得更快，也让世界各地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严肃的虾警官。虾警官是荤菜部落的监督高手，他经常板着脸，非常严肃。不过虾警官的样子很可爱，两只像触手一样的黑眼睛，尖刺儿一样的嘴巴，三对长长短短的胡子，身体两边还有几条大长腿。一天，虾警官代表荤菜部落到森林里帮小朋友们检查身体，他能看出大家有没有缺钙。北极熊的好朋友小企鹅因为挑食身体缺钙了，于是北极熊找到虾警官说，
4: 虾警官，你帮帮小企鹅吧，他最近总是流很多汗，睡觉还很容易醒。企鹅妈妈说小企鹅好像缺钙了。
1: 虾警官说，
5: 这可是大事儿，缺钙会长不高的，你赶紧带我去找小企鹅吧。
1: 很快虾警官和北极熊就来到了小企鹅家。虾警官对小企鹅说，
5: 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你吃虾，你缺钙的情况不是很严重，多吃些虾就好了。
1: 小企鹅撅撅嘴说，
6: 可是我不喜欢吃虾。
5: 不行，不吃虾不仅会缺钙，还会长不高的。你看北极熊，它就特别喜欢吃虾，所以它才不会缺钙，个头才那么大。
1: 虾警官说完，拿出一大盘烧得香喷喷的红虾，北极熊看得直流口水。小企鹅问北极熊，
6: 虾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1: 北极熊调皮地做出要抢来吃的样子。小企鹅着急地说，
6: 不行不行，我要吃。
1: 虾警官笑了笑说，
5: 那你赶快吃吧，虾的味道好极了，吃了快快长个头。
1: 小企鹅淘气地向虾警官敬了个礼说，
6: 遵命，虾警官。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

0: 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2: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3: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2: 你骗人？
3: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2: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3: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2: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1: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3: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2: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1: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2: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3: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1: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3: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1: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2: 哎呦！
1: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2: 我哪一步做错了？
3: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2: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1: 威伯走到院子里。
2: 你在吗，坦普尔曼？
1: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2: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4: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1: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2: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1: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的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2: 大家看着，
1: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0: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0: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3: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0: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蜜蜂和朋友们的宴会》。春天到了，桃花开了，樱花也开了，栀子花也开放了。田野里，山林间，到处都是各种各样鲜艳的花瓣，芬芳的香味，热闹极了。小蜜蜂每天在花丛中间忙碌，它要忙着采蜜，还要帮助所有的花姐姐传粉，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都快没有休息的时间了。但是小蜜蜂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它觉得在花丛中间飞来飞去非常的快乐，花姐姐们也都非常的喜欢它。这一天，小蜜蜂接到了马齿苋花和紫茉莉两位花姐姐的邀请，邀请它到家中做客。小蜜蜂高兴极了，这一天它起了个大早，带上了自己酿的最甜最甜的蜂蜜，出门赴约了。小蜜蜂先是来到了马齿苋花姐姐的家里，没想到大门仍然紧闭。她叫了半天，马齿苋花姐姐也没有开门。然后小蜜蜂又来到了紫茉莉的家中，但是透过窗户，她看见紫茉莉还在呼呼大睡呢。小蜜蜂有点生气了。
10: 邀请我来家里做客，

0: 他怎么还在家里睡觉？真是太没礼貌了。
1: 从这儿路过的啄木鸟先生看到了气得撅着嘴巴的小蜜蜂，再看到小蜜蜂手里拎着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笑着说：
2: 哈哈，小蜜蜂别生气，每一朵花都是有固定的开放的时间的。马齿苋花在中午12点左右开放，而紫茉莉要到傍晚5点左右开放。你来得这么早，它们的生物钟还没有叫醒它们呢。
1: 小蜜蜂瞪大了眼睛问道：
0: 什么叫做生物钟啊？
1: 啄木鸟先生回答：
2: 生物钟是植物与生俱来的一种功能，它能够告诉植物们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休息。
1: 小蜜蜂终于明白了，它点了点头，对啄木鸟先生说道：
0: 谢谢您，啄木鸟先生，那我等到中午和傍晚再来拜访马齿苋花和紫茉莉花两位姐姐吧。
1: 小蜜蜂说完就扑扇着翅膀飞回家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